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0:00。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您身边。
1: 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4: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1: 阜阳 AM1098千赫；
4: 宿州 AM1008千赫；
1: 宣城 AM1008千赫；
4: 淮北 FM103.6兆赫。
1: 安庆 FM103.6兆赫，
4: 泗县 FM103.6兆赫，
1: 京寨 FM103.6兆赫，
4: 黄山 FM95.5兆赫，
1: 淮南 FM95.5兆赫，
4: 凤阳 FM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即使有少量沉淀粉也较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辉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2: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2: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种田找辉农，挣钱更轻松。
4: 辉农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农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5: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通过网络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30到12:30，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CC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医师李青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小麦后期管理的注意事项。12:30到13:00，半个小时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园艺所研究员潘海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春季果园管理的一些注意的地方。那么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和我一起来互动和交流，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8-634-5808来咨询和了解您关心的问题啊。那同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以及收看交流和互动。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在下面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CC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医师李青云老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小麦后期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您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551-634-5808-634-5808来咨询您关心的问题。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金色田园的抖音号，同时也要

0: 邀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来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你好。
0: 那李老师啊，当前这个咱们省的这个小麦已经进入到了孕穗至抽穗阳花期了，这个阶段也是决定这个穗粒数以及千粒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可以说直接关系到今年小麦最终的一个产量的形成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您来给大家说一说，在这非常关键的小麦后期的管理当中，有哪些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要告诉咱们农民朋友的。那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先请您来给大家说一说当前我省的这个总体的苗情怎么样呀？
1: 好，这个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们这个一个小时间是这期间主要是小麦后期的田间管理，对我们全省从南向北逐步的阳花灌浆，基本上到我们大淮北这个地方基本上结束了，所以我们要进入关键的时期，关键的管理，关键的增产。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一，要首先要了解我们全省从南向北我们小麦的苗情。首先要理解今年我们安徽普遍存在着三好，哪三好呀？是不是？我们的小麦是好雨预期，是好雨周边，是好雨常年呀，是不是？非常高兴吧？我们大家都没有预料到，今年的小麦我们晚播了那么15天到20天，结果它好雨预期。结果它好雨周边，结果它好雨常年。那么我们的为什么说我们的小麦要好算好呢？因为我们经历了底商组、底肥组管理的关键，重视了腊肥、反清肥、拔节肥，一喷三放，一蹴到底。我们采取了强有力的技术，强有力的管理团队，强有力的领导组织，这是个关键。从种到现在，我们全省农科院、农大、农业厅、市农的主要的科研院所都在组织了团队到我们全省各个县、各个市、各个小麦的产区进行现场的指导。我们每一个县也成立了小麦专家的团队，小麦每派一个组都到各个乡镇，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组，这是专业的领导的技术团队的技术指导，这是个有利的，是不是？如果我没有有力的这个技术团队的指挥，我们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那么如此好的成绩的取得与我们的专业的领导、专业的技术团队关系非常好。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安徽的好雨周边呀？因为我们播量基本上是30斤40斤，而有的地方播量太大，一半多的都有，所以我们的赏情比较好，底商好呀，我们的播量是适中的呀，是不是？我们施肥的是一蹴到底的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这是个主要的，不要认为哎呀，这不是主要靠自己，天帮忙，人努力，老天爷帮忙呀。那么老天爷帮忙，底商足不足？足，80、90、3个月。下了53千次的雨，你没记你不知道吧？所以我们无论各个地方，有的像人渣一样的忽悠，他没有记录，专胡扯， 自己不懂得瞎指挥乱指挥，怎么样？你的小麦现在无论播量、刮风、下雨，是不是播量越大，过密黄、过深黄、地过硬黄、过浅黄、秸秆还钱过多没有腐熟黄，你的三大的根部病害，文库病没有发好，根腐病没有发好，茎基腐病没有发好，这全部是某些忽悠给你胡扯。如果错了反清期，没有防好这个三大的土传病害，基本上有了，我的小麦黄了怎么办？干叶尖了怎么办？下面死叶子怎么办？同志啊，我们没有打好基础，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打好基础。天帮忙，人努力。不要听那些忽悠大忽悠胡扯，不要听那些人渣。你不懂的，你装懂，你就是人渣。我们坚决反对，忽悠误国，人渣害民，是不是？你不听了吧？你自己不要不懂装懂了吧？是不是？我们一定要讲究科学，为什么？以我们深耕深挖有生物碱打好基础，这个关键，根本问题。你知道根本问题是什么什么吗？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说啊，根本问题，根本问题，那就是根部的问题，就是本源的问题。如果根本问题解决不了，根部的问题解决不了，本源的问题解决不了，一切努力白费，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如果您没有深耕深挖，没有有增无减，没有市场四十播种的话，我防倒，我防早衰，我防草。同志们，自己到地里面，我们有必要总结，自己到地里面看一看，凡是你的邻居，凡是你的同乡，人家深耕深翻的，上有机肥料的，怎么样？小麦壮，长得又好，他不打发。同样给你讲小麦要注意，哎，市商播种，是不是啊？基本上我们矮改大穗的，矮改壮的，一般的情况下，要比高杆的密度大的要抗倒，你不听，是不是？种的时候你不听，现在，我是倒了怎么办？怎么增产？怎么管理？我黄叶了怎么过深黄？过密黄？过松黄？过硬黄？过浅黄？你做到了吗？深耕深挖的人家他不黄，也没有病，也没有虫，也没有草，为什么呀？深耕深翻要翻多深？为什么？你知道吗？现在你看到，哦，我想叫它高产，我想叫它防倒，我想叫它抗早衰，我想叫它抗西南风，我想叫它高产能降1300、1400、1500。您如果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您听懂了吗？人渣是总结不出来的，那个忽悠是总结不出来。我们一再强调，忽悠误国，人渣害人。不懂装懂吧？根部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小麦要是讲究根部的问题？深耕深挖25公分以上，无论是农业农村部，无论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无论是各省农业农村厅，看资料，都是叫你深耕深挖多少呀？25公分。为什么要深耕深挖25公分？因为我们小麦0到10公分的根系占35.8%，10到20公分占33.1%，20到30公分的根部占31.1%，各占1/3左右。看一个吧，你没有保持根深叶茂、四时播种的情况下，你想高产，你想抗倒，你想抗西南风，你想抗寒，你想抗倒春寒，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解决根本问题，这次你记住了吧？李老师给你讲了，是不是？你那地方大忽悠，你那在我眼里那都是人渣。给你总结吗？没有，您不要不懂装懂了吧？所以大家一定要讲究科学，不要不懂装懂。光这个根部的问题、深耕深挖的问题、解决病虫草害的问题，就是这个基本的、最基本的问题。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牢了，地也不动，山也不摇。您解决了根本问题吗？所以我们现在要搞什么后期的管理？后期的管理要在前面根本问题解决好之后，那才能够增产，才能高产、高质、高效。 这要讲基础的。哎，有的就给我说

0: 是啊，你家娘用哪些药啊？什么时候打就行了？不行，不行，为什么呀？你跟你的老师学，你的这个宝贝女儿、宝贝女、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宝贝孙子、宝贝孙女上学，你给我教怎么能考上清华、北大，考上哈佛、考上伦敦大学就行了，不要教一二三四五，不要教 A B C D， 可能吗？不可能，是不是啊？这个，我们万丈高楼平地起，是不是？你不地基不打好，你想盖100层大楼，倒，是不是？他不可能，不学 1、2、3、4、5，不学 A B C D， 不学阿窝，你想考上清华北大，你想考上哈佛伦敦，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基础要牢，地动，地不动，山也不要。所以基础要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道理就在这儿。然后我们的三大，我们的三七，我们的三幺问题，您知道吗？是不是？你那地方呢？来跟你说，打针要好，打针要是还是好。你知道三大吗？哪三大？你知道三七相遇吗？哪三七？你知道三幺吗？哪三幺？你知道小麦、杨花怕三水，哪三水吗？我们有三宝，哪三宝吗？知道的可以，你打在你的手机的公屏上，我看一看，你知道吗？不知道，听我一条一条给你讲透彻。今天我们利用这一个小时，把这所有的问题、科学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本源的问题、科学的问题都给你解决清楚。你要了解了科学，就说明我们今后任何人都忽悠不了你，是不是？老师讲科学，讲科学来自哪里？百度、豆包、书本。当你的知识支撑不了你的野心的时候，干什么？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都在书中。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宝贝孙子、宝贝孙女，好好上学啊，考上名牌大学，是不是干大事？哎，没有一个叫你说的，哎呀，不要上学，湿垃圾就行了，没有一个这样的吧？你都想望子成龙、望子成凤。基础要打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小麦运穗、小麦阳花有三步、三怕，哪三步呀？哪三怕呀？我们小麦在运穗的时候，在阳花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小麦运穗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的女儿结婚怀孕，我们的儿媳妇结婚怀孕，大肚子了。孕穗了，我们只要采取了三步，你知道哪三步吗？不采，不肥，不要。那她怀孕了，这个小麦孕穗了，女儿怀孕了，儿媳妇能不要这个营养了吗？要。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底肥组，3:15的复合肥，80到100斤，有机无机复合肥，80到100斤，您上了吗？这个身份你注重了吗？来自于基础，来自于重施拔节肥。3月中下旬拔节，你注重了吗？来自于底肥，来自于拔节肥。后期的管理就是一分三方，国家就提倡就这三个方面，三个主要的。您的地方呢，叫你打几遍？你打三遍，你打五遍。我跟你讲，你乱打，打8遍它都不增产，不但不增产，反而减产。我们一定要注意按照科学，底肥上足，重视拔节肥，后期的一盆三方就是我们现在的五虎上将、四好六大系统。用哪些药呀？用哪五虎上将呀？同志们。所以我们要了解你的小麦在运势的时候，在阳花花的时候，在黄花花期间，我们不能乱吃药，它有三怕，哪三怕呀？是不是？哪三怕呀？你知道吗？我给你总结好了，多乱杂，你越多乱杂，你越浓度大，你越伤害大。 减产的幅度大，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用心，不要做人渣，不要做忽悠，不要相信忽悠，不要相信人渣，忽悠误国，人渣害人。减产，减产的幅度何止30-50%，何止180%，要减产200斤左右。你如果听忽悠的，要减产200斤左右。如果按照我们科学的东西，要增产200斤左右。同志们，谢谢庄主同学，我们一翻译挣多少斤？400斤，增产200斤和减产200斤，那就是400斤的差别。保利大户，专业合作，家庭农场，你的利润在哪里？怪不得我的每年都建那个1150、1200，别人都说1300、1400、1500，我就不相信，人家还有建1600的嘞，标准的门母，666.666平方米。你不要认为，哎，他的母不准，他这是大母，是一公母，开什么玩笑？是不是啊？人家哄人自己，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您知道吗？你哄地皮试试，地哄肚皮，他就不给你高产。你伤害了他，伤害了多乱杂。你看，你的叶面肥料3-4种，你的激素3-4种，你的杀虫的3-4种，你的杀菌的3-4种，你注意了吗？每一种东西都有农药管理条例、化肥管理办法。种子有种子法，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有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包括那个无人机都是无人机管理条例。你看了吗？你了解了吗？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所以你一说这，老师讲了要科学科学，你那地方就说，不要上百度，不要上官方的网站，不要上这个豆包，它不准确。来来来，科学的发展谁都阻挡不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您听说了吗？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治者昌，逆治者亡，你听说了吗？你能阻挡了王星星的人工智能吗？那个机器人发展吗？你能阻挡豆包的发展吗？你能阻挡官方的网站吗？你做一个我看看，是不是？人家豆包不准，人家百度不准，那是国家的，那属于国家的，属于人民的，属于大家的，属于科学的。你搞一个科学的，豆包上春节联欢晚会，你搞一个上春节联欢晚会 CCTV 的，我看看。等你一辈子，等你2辈子，等你3辈子，你要说学那个人渣，学那个忽悠的话，你别说你等你1辈子、2辈子、3辈子，你800年都不行，是不是？我们一定要上书本、科学、历史潮流，顺治者昌，逆治者亡，这是千年、万年、1年永远不变的人类的真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治者昌，逆治者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都懂的。你的小孙子，你的小宝贝上学，他都知道科学厉害，书本厉害，基础厉害。
1: 林老师啊，我们暂且打断一下，因为稍后呢会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邀请李老师继续来跟大家做介绍。那么李老师趁着短短的1分钟的时间啊，来稍微休息一下。那么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啊。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大家也可以在里面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金色田园的抖音号。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来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前一个小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业师李青云老师，稍后我们再见。

0: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1: 绿洲肥，省工肥，营养均衡，劲大持久。
2: 绿洲肥优选全球好原料，精准释放更环保。
1: 绿洲肥用量省一半，稳产还高产。
2: 绿洲肥省肥又省工，大货好轻松。咨询电话02787286652。
1: 武汉盛大。
2: 苗黄苗弱喷根正苗红，
0: 除草剂要害喷根正苗红。
2: 根正苗红微量元素搭配生物刺激素，为小麦壮苗保驾护航。
0: 今年打除草剂也要记得加上根正苗红哦。武汉盛大。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2:00。

0: 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医师李钦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小麦后期管理的一个注意事项。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朋友们如果有任何今天节目相关的问题啊，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李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呢，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那么同样呢大家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金色田园的抖音号都为大家开通，大家呢可以在平台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非常专业的解答。那么我们在节目前半部分的时候呢李老师跟大家来聊到了有关于今年咱们省小麦一个苗情是一个三好的状态，包括呢李老师也是语重心长的跟大家说到了科学种田的一个重要性打好基础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李老师同样也总结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观点，如果大家就是有必要拿出笔拿出纸来记一下，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来跟大家做相关内容的分享和介绍。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我们接着给大家聊一聊我们小麦的赤霉病，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说小麦的赤霉病可防可控不可治？为什么我们要说小麦的阳花授粉十天左右再喷施灌浆肥料？为什么？这是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要首先要知道小麦的赤霉病你防了吗？坚持的两遍防治不动摇，一遍要彻底，两遍不放弃，三遍看天气。那么你第三遍了看天气，后面还有雨嘞，那又有利于小麦赤霉病的发生、发展、传播、蔓延。我们为了防治它，可防难控不可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小麦要注意了，我们的小麦的麦壳营壳里面结每一个小麦粒有几朵花呀？有三朵，你到你的地里面去掰开去看一看。那么小麦的营壳有闭营授粉和开营授粉两种，那个如果边阳花边授粉的话，一定是边阳花边授粉。

0: 几个小时，他几分钟，要知道开油授粉危险性最大，一般的都是开油授粉的。那么开油授粉它开多长时间？5到15分钟。这个5到15分钟，它开开以后，那里面有三朵小花花，哎，乳白色慢慢变成淡黄色、黄色袄，你弹弹看看，上面有很多花纹，每一朵小花有多少呀？1300到1500，一般的情况有多少呀？2000粒左右。三朵花有多少花粉呀？6000粒左右，多不多？所以授粉大家不要关心，它一定要授花粉。但是，如果药不好，浓度大，都乱砸，伤花粉、伤花丝。您注意了吗？你打的、你防的、你的叶面肥料、你的激素。不但达不到增产的目的，还要减产200斤以上，您知道吗？如果在小麦的阳花期，我地里面都开黄花了，不能打药。那么阳花要多长时间呀？一个小麦穗，从中间开始阳黄花花，然后在上面，在下边，需要几天呀？你不知道吧？我跟你说，3天，一个小麦穗就需要3天。那么你的一块地，同样种植的一块地，10亩也好，50亩也好，100亩也好，这一块地养花需要多长时间呀？7-8天，最晚的10天左右。所以要等到阳花过之后10天左右，开始打灌浆肥，不伤花粉，不伤花丝，您知道了吧？哦，怪不得我的小麦老打，我打3遍，我打5遍，哎，我跟你说，你打8遍都没有用，只会造成反作用。什么反作用呀？减产200斤到300斤。听李老师的讲吧，讲科学吧，小麦的迎客张开需要多少？5到15分钟。这时候三大、三七、三幺的问题，你听说过吗？你没有听说过雨期，是不是？3月1号以来，下了多少次雨呀？下了10次左右的雨，下多少毫升呀？300毫米左右，300毫米左右相当于多少吨呀？你算算吧，是不是？像每亩地下多少吨呀？一定要搞好，每一个生雨期小麦。你的每亩地需要多少吨的水呀？没有人跟你讲吗？整个的小麦的生育期它需要多少水，多少毫米的雨量呀？包括我们浇的地需要400到600毫米左右的降雨量，需要多少吨水呀？400毫米，怎么样？40厘米，4分米，0.4米，0.4米高，乘上每亩是多少呀？每亩地是666.666，乘四，4728，4624，是不是260吨？还有600吨呢，400到600吨，600吨，6×6.66.66，是不是6636？是不是6636？39。这不是约等于400，260到400吨的水，这回你懂得了吧？哦，这怪不得。那么小麦从种到飞灭，到越冬，到拔节，返青拔节，运穗，阳花，灌浆，每亩地需要分别这8大周期，8大生育关键期，分别需要多少吨的水呀？每亩地，包括我们小麦吸收蒸腾作用，包括我们地表蒸腾作用，各需要多少吨的水啊？那谁知道啊？问豆包吧，问百度吧，看书吧，上网查一查，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李老师给你讲一遍，你这一辈子都不得忘了。怎么记呀？1、2、3、4、5、6。哎，你看看。每亩地种小麦的时候，哎，需要1吨，1天1夜，是不是？接 接着它分裂了，需要两吨的水。接着它越冬期了，接着它反清期了，接着八节运岁，最关键的时候到现在需要4到6吨的水。您知道了吧？就是1、2、3、4、5、6，这回你一辈子都不忘了。包括小麦，每一颗小麦的吸收，包括我们地表蒸发作用需要的水，每亩地一个季节需要多少呀？400到600毫米，多少吨的水呀？260到400吨，记住了吧？哦，是的，我记住了，用高度乘上每亩地的面积。没有人跟你讲吗？你不知道，所以这是科学的东西，我们必须学习。所以我们讲三七、三大、三幺的问题，你听说也许你都没听说过。三七相遇，必有妖。哪三七相遇呀？你知道吗？雨期，3月1号到现在下了10天次雨量，下了300毫米左右，雨大不大？大。三大呀，三七呀，雨期，小麦的阳花授粉期，哎，还有嘞，小麦吃霉病的紫囊壳生长发育成熟喷发孢子这个时期，喷发期、阳花期、雨期、三七相遇，您知道了吧？还有三大嘞，哪三大呀？雨大，是雨是不是大呀？雾是不是不大呀？每天都有大雾，露水是不是不大呀？您起早看看，到麦地里面，鞋都能湿透，裤子都能湿透。每天呢，我因为我5点多就到地里面去搞抖音直播。6:20，每天都是6:20开始，那么5点就必须起床。我知道雾大，我知道露大，我知道雨大。为什么你知道呀，老师？你看我这几十年，每一年都有小日历本，每天都记，所以我知道。您不知道，跟李老师学吧。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简单的问题重复化，它叫不简单。
1: 嗯，那么
0: 哎，
1: 嗯，
0: 这是个关键的问题。
1: 李老师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平台当中啊，有朋友就是提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咱们省小麦进入到了后期的这样一个阶段啊，主要还会面临着哪些风险？我们在后期管理当中啊，还会有哪些需要大家特别来关注和就是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这样能够保证后期的一个增产呢？
0: 好，时间还来得及，
1: 嗯，
0: 我就给你讲了4好。五虎上将，6大系统，丰产丰收，五谷丰登，这是个关键。哎，正好我们讲4好，3大、3七、3幺我们都讲过了，三七相遇必有妖。哎，我们讲4好，哪4好呀？麦穗好，麦叶好，麦杆好，麦根好。只有保持这个4好，才能起到五谷丰登，小麦高产。高质高效的问题，怎么样来使我们的4好呀？麦穗又好，麦叶又好，麦茎杆又好，麦根系又好，就要求我们要五虎上将，要我们的菌技上台。我们打小麦不是吗？坚持2遍防治不动摇，你坚持了吗？坚持了。阴天起穗，晴天见花，还有第3遍嘞。第3遍，3遍看天气。根据我们刚才的美女介绍，我们后边的有几次降雨，一定要注意防止吃霉病的发生、发展、传播、蔓延、流行发生的风险系数，高发的风险系数是比较高的。如何来搞好呀？你慢慢听，我一条一条的跟你讲。要讲好，保持好好的小麦穗，保持好好的小麦叶，保持好好的小麦根，保持好好的小麦茎，您就不要多乱砸了，您又不要浓度大了，您就不要烧叶子，因为我们的企业决定的产量占40%到50%，就是400%到500%。我们的稻二叶影响产量20%到25%，就说明是200%到250%。稻三叶的影响是多少呀？15%到20%，就说明是100%到200%，厉害不厉害？老师，我不相信。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到你自己的地里边，把这个企业你给它掐掉。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不要多乱打，不要农奴打，不要伤害打，不要奸臣打。五虎上将哪五虎上将呀？哎，龟心肺、氨基酸水溶肺、S 优抗素、磷酸二氢钾、海藻肥，这个五虎上将，你那个地方无论，哎，这是普通的，这是大众化的，这是我们国家各个省重点推广的龟心肥。为什么要用龟心肥啊？小麦生长发育需要的碳氢氧、氮磷钾、钙镁硫硅是中量的营养元素，还有铜、铁、锌、硫、硼、氯、镁，所以我们要用龟心肥。细胞壁、韧性、饱满度、抗倒能力、抗干燥风能力、抗早衰的都强，所以要用龟心。氨基酸水溶肥呢？为什么要用氨基酸水溶肥呀？组成蛋白质的小麦的蛋白质组成是多少？蛋白质一般的含量15%左右，湿面积含量35%左右，非常之好，你知道了吧？所以氨基酸水溶肥很重要。氨基酸是小分子，是组成蛋白质的最基本的架构，就是氨基酸，所以要用氨基酸水溶肥。无论是龟心肥，无论是氨基酸水溶肥，要认识清楚新的生产日期，三证齐全。也许上面你的氨基酸水溶肥上面有 NY 两个字母，是农业农村部肥料临时管理办法，您看一看肥料的管理办法。还有呢， S 优抗素，那为什么弄 S 优抗素？ S 优抗素是顺势脱落酸，开花结果的东西都需要脱落酸，是不是？成熟度、饱满度、韧性、抗早衰、抗干热风都来自于这儿，所以要用龟心肥、氨基酸水溶肥、S 优抗素。还有呢，磷酸二氢钾。老师，为什么要用磷酸二氢钾呀？磷钾是大量的氮磷钾，在这个时候通过叶片的吸收，那用多少呀？如果是无人机的话，每亩地国家3到5升；如果你是3升的话，每亩地用的水量就用50到80克。如果你要用5升的话，我自己的无人机，我用打多打5升，打8升，哎，用120克，千万不要超过150克。我自己的喷雾器呢，你自己的喷雾器不要超过200克。你来说，200、250、400，你就是个250，卖东西的就是个250，它不能吸收。明明你吃几块牛肉，吃两块提包肉就行了，你吃半碗一碗干什么？你想得非常六加一，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他吃不了。所以我们讲自己背着个喷雾器去打，你要多用水，用足水量。每一桶水，哎，我加100克，2桶水我加200克，是不是？我就打一桶水最多就用200克，你别用250，你别用400克，一定会烧叶子的。因为我们的企业你要烧了，影响产量40%到50%，别忘了，你烧我们的麦王，麦王影响产量5%到8%，烧麦壳5%到8%，烧麦王3%到5%，厉害不厉害？厉害，您不知道而已。下播之后你问豆包，企业到二业到三业，麦壳、麦王、夜宵分别影响产量是多少，他马上就跟你讲，是我讲的数字。好，我们接着往下讲，要用保护好自豪，用五虎上将，你听懂了吧？还有六大系统嘞，小麦本身就有六大系统，哪六大系统呀？没有人跟你说吧？你不知道，我来跟你说，你慢慢听呀。这就是后期的管理的关键，伺候五虎上将，注意它的六大系统，你就知道用什么，不用什么。因为小麦本身就有光合系统，光合作用，本身就有生殖系统，生长小麦粒呀，生长发育呀，有雄花有雌的，是不是？生殖系统。还有呢，它的激素系统，它的免疫系统，它的蒸腾系统，它的循环系统。你问一问豆包，上百度上查一查，小麦本身这六大系统，自然的，你不要打乱它，你不要伤害它。我们就是三不的问题，不采、不
瘦肥不要，那是怀孕期间。哎，三怕，怕多乱杂，怕浓度大，怕烧叶子，怕闲产大，危害大。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丝毫卖最好。哎，卖最好，卖也好，卖净好，卖根好。还有最后一遍我们要讲了，哦，一遍要彻底，两遍不放进。坚持两遍防治不动摇，这是我们全国小麦产区各个省小麦产区都是给你讲的哦。坚持防治两遍不动摇，是不是？他叫你提穗打，叫你见花打，就是为了不伤花粉，就是为了不伤花丝。好，我们第三遍还有雨用什么呀？怕的伤害了。好，用什么？哈斯木霉菌、枯草芽孢杆菌、多张赖芽孢杆菌、井冈腊芽菌。哎，打这个时候是为什么要种种这个呀？不伤叶，不伤穗，不伤茎干，不伤根。我们说丝好呀，无保护呀，我们要保护它嘛，我们要保持它好嘛，好穗，好叶，好茎，好根。再打这几种，为什么要这几种呀？哈茨木霉菌就抑制了我们紫囊菌吃霉病的紫囊菌的生长发育，这就是哈茨木霉菌。还有枯草芽孢杆菌呢，枯草芽孢杆菌可以防治所有的细菌性病害，哈茨木霉菌可以防治所有的真菌性病害。那么哈茨木霉菌也可以使它的菌丝，哎，只要有菌，紫囊菌破坏它的菌丝，哎，生长发育。所以一个抑制的菌生长发育，一个菌丝的生长发育，好吧？还有多张赖芽孢杆菌呢，怎么样？杀灭这个细菌，杀灭这个真菌，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推广哈茨木霉菌抑制菌的生长，枯草芽孢杆菌抑制菌丝的生长发育，多张赖芽孢杆菌杀灭这个菌。所以我们推广了四大菌：哈茨木霉、枯草芽孢、多张赖芽孢、井冈霉素、腊制芽孢杆菌。这些菌剂是活的菌剂，要注意哪些问题吗？你去购买的时候你不要说话，你到店里面他会给你拿出来是不是新的生产日期。无论是哈茨木霉菌，无论是枯草芽孢杆菌，无论是多张赖芽孢杆菌，无论是井冈霉素、腊制芽孢杆菌，它就是有益的活菌。有3000的，有300的，有500的，要看一看它的含量和剂量，看看说明书，它叫你眉目地，用多少毫升你就用多少毫升，因为它有300亿的，有500亿的，还有800亿的，还有3000的，还有1000的，它不一样，要根据说明书，还要看一看它的生产日期。你如果到店里面去拿，你看用。这个生产日期怎么是2024年、2005年呢？我问问你，无论是哈茨，无论是枯草，无论是多张赖芽孢杆菌，无论是井冈霉素、腊制芽孢杆菌，它是什么呢？活菌。只有新的生产日期，只有你的二维码能够扫好，只有后面留的电话你能够打通，只有三证齐全。我们只讲真的，不讲假的。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要有新的生产日期，它才能是活菌。要看清含量剂量，你才能掌握好。它有300亿的、500亿的、800亿的、30亿的、8亿的，都有。你要看清楚含量剂量。哎，同样人家买一瓶，同样是买一袋，他的怎么是18块嘞？我的怎么就是12块嘞？是不是啊？不一样。你看，你要一看，我的才300个亿。人家都是1000个亿，有3000亿，哦，它是你的几倍，是不是？人家是用是50毫升，你是想多少？100，不一样吧？所以要认清含量、剂量、生产日期，三证齐全，要看清楚，要看好，要掌握，要浏览我们的肥料管理办法，我们的农药管理条例，我们的病虫害防治条例。我们的无人机管理条例都有啊，我用无人机喷施，同志，我种3000亩、5000亩、800亩，我用我自己喷打不了，走不动，用无人机。

0: 无人机的三大指标是什么你知道吗？这是国家规定的，看一看国家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高度是多少，剂量是多少，速度是多少，你看了吗？你不掌握吧？啊，让无人机打药，他光在那飞，只要飞只要配药就行了。要掌握住它的高度，要掌握住它的速度，要掌握住它的每亩的药液量。每一个无人机给你打，我的1000亩，我的3000亩，我的几百亩，你的1亩可以，那你有几千亩、几百亩，你不要哈、啊、轨迹图能行吗？要轨迹图，每一个无人机，它都有无人机的，大疆的有大疆的。急飞的有急飞的等、
1: 好的，那李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够和您多聊了，非常感谢您的总结和介绍，也希望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有所帮助，那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通过网络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12:30到一点钟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园艺所研究员潘海发潘老师啊，来跟大家分享春季果园管理的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那下面的时间呢，有请我们的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那潘老师，我们说这个春季啊，是果树一年生长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会相继进入像开花、坐果啊、抽枝展叶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同时，也是很多的这个病虫啊、出蛰啊、活动侵染的这样一个时间啊。那我们说这个季节的这个管理，也是直接影响到了这个它的一个坐果率，包括果实的一个品质以及果园的一个经济收益。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的邀请到您啊，来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当中啊，这个果园管理有哪些非常关键的一个注意点？那么目前我省这个果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潘老师，
1: 哎，主任好。现在今年的这个，因为现在从24节气来看，现在已经过了谷雨了，然后马上要进入这个一个下一个阶段。咱们就果园来说啊，咱们今年这个气候的前期，咱们都知道，在这个春节的时候啊，整个安徽这个温度比较高，然后后期又连续下雨。啊，这一段从清明节到现在呀，一直是基本上是1个多星期下高温，又是跟着。
2: 老哥，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3: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2: 至高能贷多少钱？
3: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2: 咋办理？
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徽
2: 行徽
3: 农
2: 振兴
3: 贷，
2: 惠
3: 农助
2: 农
3: 真
2: 真
3: 实
2: 实
3: 在。
2: 在。
4: 绿洲肥，省工肥，营养均衡，劲大持久。
2: 绿洲肥优选全球好原料，精准释放更环保。
4: 绿洲肥用量省一半，稳产还高产。
2: 绿洲肥省肥又省工，大货好轻松。咨询电话02787286652。
4: 武汉盛大。
5: 安徽农村广播
6: 宣传服务三农，
5: 收听就有收获。
6: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6: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5: 阜阳 AM 1098千赫，
6: 宿州 AM 1008千赫；
5: 宣城 AM 1008千赫，
6: 淮北 FM 103.6兆赫，
5: 安庆 FM 103.6兆赫，
6: 泗县 FM 103.6兆赫，
5: 京寨 FM 103.6兆赫。
6: 黄山 FM 95.5兆赫，
5: 淮南 FM 95.5兆赫，
6: 凤阳 FM 95.5兆赫。
7: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 所以说导致什么形成个什么情况呢？就今年的这个气候变化比较大，这样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哎，我上个前几天我们在下面去做调研，我也会发现啊，这个果树呢，可能助果的情况比往年要差一点，特别是那个桃啊、梨啊，还有个樱桃啊，那个中国樱桃啊，或者那个还有一些梅子啊，助果啊，比往年要可能啊要稍微差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那个气候，大家都知道，这个气候变化大就会导致对它的这个助果啊，不是很好。啊，这果子不是好，所以说，来就现在来看来，就是说跟往年比较，应该是比去年差一点。但是呢，虽然这果情况很差，但是它对它那个整个的这个产量啊，应该受的影响不是太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果树都一般会开花过后，它会经历到1到2次的一个生理落果啊，生理落果。而咱们这个现在的这个这果差一点呢，就会导致那个生理落果啊。就是说相对而言，就是说反正也要经过这个阶段。另外一个，咱们都知道，如果助果做的多的时候，我们果树就要进行什么？进行疏果，对不对？进行疏果， 而咱们现在这个阶段呢，正好，如果说自果率相对差一点，就是咱们对咱们那个蔬果的这个工作量啊，可能还会减轻一点，啊，减轻一点。所以说，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不管是桃子、梨子，因为这是咱们这个安徽省的两个最大的水果，他们这个现在的阶段应该做什么事呢？咱们今天就主要不是讲那个春季的一个果园管理嘛，这个阶段对吧？就这个时候应该是第一个事就是进行蔬果，啊，就进行蔬果，因为虽然说咱们这个刚才前面讲的时候可能有的那个蔬果率差一点，但蔬果率差并不代表不需要蔬果，因为有的品种啊，虽然蔬果率比往年正常年份要稍微减低一点，但是它蔬果就是说咱们需要的果子还是要大得多啊，还是多得多啊。
0: 嗯，那蔬果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1: 蔬果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根据情况来留果，就是说咱们要形成合理的负载啊，合理的负载。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像现在首先我们就拿个例子来看，拿桃的例子来说啊，桃的这个例子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啊，咱们一亩地，假如说我们想要留到3000斤左右，那我们就是说，就是说要以那个产量来定果子，这样一算起来，就是说每个啊，每假如说一个桃的大小大概是在3两多，有一斤大概有三个果，这样就是假如有3000斤，那我们就有9000个果子，这样一算起来，基本上算出来每个枝条上大概都果。另外一个，这个如果说像桃像那个果子要长得正规的大小，或者说是品质上升，从上去品质够，那我们就要对它的一个负载呀进行控制。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叫什么长约定俗成的一个办法嘛，因为有的做不了那么精细的情况下，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就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定果呢？就是说这个果子的熟呢，一般情况下我们一个枝条啊，一般那个做果的枝条大概有个，如果说是短果子，有一种我们10公分左右的枝条啊，如果是短果子，我们一般情况就留一个果，啊，如果是中果子，我们大概有2个果，当然如果长果子，我们可以留3到4个果，啊，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来留果，就是说一个枝条上面，我们都这个前几天我在我们地里面的那个，资源谱里面，我们各个品种我们也看了。有的一个枝条上面，它有可能它会结10几20个果，那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如果说那个枝条大概是在40公分、50公分或者是60公分左右，我们一般情况下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以20公分左右为那个叫什么为距离，就是说20公分左右留一个果。就是说我们刚才不讲了吗？短果子留一个果，中果子留2个果，长果子留3个果到4个果。我们一般情况，短果子大概10公分左右，啊，中果子大概是30到40公分，如果是50公分以上的就长果子，这样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能留，啊，根据情况来留，这是一个大小。
0: 那其实有些时候啊，就是我们会发现有的比如说像果农可能不太舍得去蔬果哈，总觉得说这个果子可能是不是越多越好呢？唐老师，
1: 如果说你像有的品种，大部分的品种，我们现在我们啊乱了很多品种，一般我们都是在半斤，有的是假如说一个普通某一个品种大概是3两左右，180克，或者是

0: 200克左右，啊，200克左右，也就是4两。如果说你挂了负载量太大，它就会导致那个果子最后达不了那个大小，啊，达不了大小。所以说你必须要蔬果，不蔬果过户啊，它第一个我刚才讲产量大小达不到，第二个你后期的这个难度也上不上来，你要达到一定的风味啊，是这么回事。
1: 就是它的品质可能
0: 对，
1: 也会
0: 都
1: 没有
0: 会
1: 那么
0: 下降，
1: 好啊，
0: 都会很大下降。
1: 就是像这个蔬果的话，它一个就是比较标准的一个时间段是在什么时间呢？
0: 蔬果一般情况下是在花后，我们大部分讲说是吧，就是在第一次生理入果过后，我们就会开始。第一次生理入果一般是花后的7到10天，然后呢，它进入第二次生理入果呢，大概是30天左右，啊，它差不多快结束开始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开蔬果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在第一次生理入果过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少量的蔬果。但是我们以前就是说，用分几次蔬嘛，你不可能一次蔬掉。因为开始要输小果啊、病种果，但是呢，因为你不可能用，在生产实践中操作的时候啊，我一般不会分几次了，我们大致也就是分个也两次，一次蔬果，一次定果啊，就是分两次。那就是说，我们把时间一般情况下就会放到，就是说落花过后，30天左右，30天左右开始蔬果。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的果实的大小已经比黄豆粒要大了。啊，比黄的比那个鸡蛋黄还小一点的，大概是这个谱，啊，就是说那个这样就是说有5分钱硬币那么就是说我们有个要5毛钱硬币那么大的时候来蔬果，一个好蔬，另外一个它生理入果已经落了，它已经进入生理入果了，基本咱们就能看出来有哪些果子啊不行了。你如果说前期输的太多，甚至如果再说也比较麻烦，所以说我一般是花后这么时间来开始输过。
1: 如果说这个时间段没有把握得很好的话，或者就比如说过早了一些，或者说过晚了一些，就是有没有一些补救的办法呢？
0: 一般情况下咱们是实践上面目的，大家只会少输不会多输，因为大家都就跟您讲的一样的，刚才讲了那个字条上面啊，大家都舍不得输，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输。像我刚才讲的，短果都留了一个果，那几个果呢，大家肯定都会要留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是，我们是常那我们讲的是最后留下2到3道果，但是留的时候，咱们第一遍的时候肯定会留了富余量的。啊，肯定会留了富余量的。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到一般情况就是说花后40天、50天的时候啊，那时候大家就会因为像桃树或者是有了梨的果子，它开始要进行淘汰，对不对？在淘汰的时候会进行最后的，因为那时候生理入果全部过掉了，然后果子也长到那个，假如说是花后40天到50天的时候，那时候果子大小都有鸡蛋黄那么大了。那时候也不会产生生理入果了，所以大部分人呢，在淘汰的时候就基本上把果子给定出来了，就不会它，除非，就是说人工输出，它自然入果，基本上是不可能了，那时候，
1: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蔬果的阶段的话，就是作为咱们果农朋友来讲的话，就是唯一要做到，就是千万不要不舍得啊，不
0: 对，
1: 要觉得这个果子是越多越好的。那刚刚潘老师也是说到了，如果过多的话，就是超过了一定的这个比例的话，那不仅这个果实的个头会变小，它的品质同时也会下降。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果农朋友非常要注意的。那么，除了蔬果之外，在这个果园管理当中，还有哪些是近期大家需要关注到的呢？
0: 就是说我刚才不讲了嘛，一个是蔬果要不结合的套袋。你像我们刚才还是举桃子，以桃子为例吧。如果说是套袋，你就在这个时间进行蔬果，特别是一般情况，我们套袋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说落花过后30到50天左右就套袋，就是果子的大小。果实的大小达到什么？达到鸡蛋黄那么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套了。啊，这个时候咱们现在是4月底，这个时候可以进行的一个套袋了。基本上可以有些早熟品种就可以套袋了，因为早熟品种，早套，晚熟品种要晚一点，对吧？或者晚熟品种要晚一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说，刚才讲了蔬果后面就接着套袋，就是把那个果实确定下来了，它就会开始进行套袋，因为有些品种。它不套袋，特别是一些黄肉的品种，你不套袋，它果面不黄，它肯定是发红。所以说，现在有些商家他就要去要黄肉的，对不对？要黄肉或者黄皮的，外观是黄色的，啊，这时候就必须要进行套袋。还有一些那个早熟的水蜜桃或者什么，他们就是说有的想要黄的红那个果面，要白里透红， 不是全红，它要白里透红的，那你就也要必须进行套袋，所以要根据这些需求啊来进行一些工作，就是说要进行一些套袋的啊，进行一些套袋的工作。而且套袋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防止病虫害的发生啊，就是防止病虫害，因为咱们在这个时间有些虫害，特别是虫害，它会在果面上进行刺吸啊，刺吸它会形成果面上形成一个点啊，一个斑点啊，一个点啊，这个时候如果说你通过套袋就能把果面保持整洁，防止那个虫害的发生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说可以，如果早熟品种现在可以开始套了，如果是中晚熟品种啊，可以准备袋子到下个月上中旬的时候，5月20号之前就可以把有些袋子给套完。因为套袋因为套袋咱们都知道，一个人一天也能套，只能套一两千个，所以说要一亩地我们要套，大部分都是说要套一个万马个，是不是万马个，所以说有不可能说是今天啊说套袋今天就能搞完，肯定搞不完了，咱们要算。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套袋，如果一家一户大概是有个几十亩地，你只能要放那个半个月的左右的时间来进行套袋啊，所以说这时候又开始进入慢慢进入套袋的时间了。
1: 这个就是都是纯人工的。
0: 对，纯人工的。
1: 所以要做好提前量，因为它是有一个这个时间的要求的啊，每个人每天可能做的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呢我们也一定要做好这个提前的一个准备啊，潘老师。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你不可能说是我这个说套今天套就能套完嘛，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在套袋之前还要打一遍药啊，还要打一遍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时候是说，因为套袋过后它会给果子有一个叫封闭的环境，你如果不进行提前打药，它这个正好是病害刚好感染的时候，刚好感染，然后你套袋正好是把那个给套袋的时候里面的这个环境啊，就是说比较温度啊湿度啊，就也是比较适合这个病菌生产的。如果你既不提前打药，你还等于是不光没起到防治病虫害的作用，而且还起到这个给它有促进生长的、促进病虫害的一个温床出来了啊。所以说哎呀，很多果农的套袋之前一定要注意，要用一次病虫害啊，用一次病虫害。
1: 这是潘老师刚刚说到的几点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蔬果，第二个就是套袋。套袋如果是早期的一个品种的话，就是现在就可以进行了。
0: 对。
1: 如果是中晚期的话，要过一段时间，现在也可以做准备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呢，在这个套袋之前，我们还要打一次药。这个大家要非常的这个关注到啊。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有这个果园管理当中的一些这个就是疑虑或者是困惑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潘老师进行交流和沟通。我们的热线呢是0556345800863458000。同样的，如果您这个时候不方便拨打热线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在里面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专业的解答，帮大家在进行这个果园管理当中提供一些科学的合理的这样一些意见和建议，希望也是能够帮助到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潘老师是来给我们大家做这样一个果园管理的一个介绍。那么除了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蔬果和套袋的这个管理之外还有哪些是咱们果农朋友是需要注意的呢？
0: 那刚才讲的是果子上面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花果管理，然后我们讲这一个跟果树上面比较重要的时间，这个时候是干什么事呢？就是说一个修剪修剪。现在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春季春季过后，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说不会有大动作，就是我们一般都知道是冬季修剪或者是夏季修剪，就是采完果过后修剪。咱们在这个时候的有个修剪干嘛呢？因为我们肯定不是整形了，要主要的进行修剪。修剪什么？就是说这个时候是四月底到下个月，这个时候这温度正好是在回升阶段会导致什么？稍微是会枝条叶子就是会大量生长大量生长。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对整个树体进行控制，你不能说让那个枝条让它乱长，所以说 另外一个有很多的长出来的一个枝条啊或者芽子，咱们都是不需要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对它进行啊进行一些控制。所以说这个时候的核心修剪的核心啊，就是说移青不要重，另外一个要分批次的进行啊，慢慢的进行啊。这个干的是哪些事呢？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抹芽和疏枝。但有的枝条我们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冬天修剪的时候，如果去了大枝或者回缩的时候，咱们就会发现啊，如果春在三月份的时候你没注意抹芽没抹干净，那个冬天那个大的剪口下面，不管是桃子梨子，你会发现它会萌发出来的很多的很多的枝条，剪一剪子过后它有可能会萌发3到4个或者5个那个枝条啊，五个枝条先是有竞争芽，后来又形成了无效枝，还有背上枝啊，背上芽背上枝啊，最后会是形成一个很多的那个过密的枝条，最后形成影响整个树体的这个通风透光的情况下，所以在这时候呢，枝条又没有木质化，还比较软啊，这个时候正好可以进行一个抹芽啊，抹芽或者叫疏枝啊，如果长得长了我们叫做疏枝，要一定要把这些那个就是说我们后期在夏季修剪，这个正好是里面那个前期会生长出来那个多养枝啊，现在还需要这个尖口的芽啊，进行通过那个抹芽疏枝的方法，这样可以减轻咱们夏季的那个修剪量。而且咱们都知道夏季6、7月份的时候如果修剪，那时候最大的问题啊，天气太热，大家都不愿意修剪啊，这时候正好呢是比较相对而言是比较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合的，还比较适合人工在里面干活的，正好结合咱们前面讲的抹芽啊，这个前面讲的那个什么疏果还有套袋，正好结合在一起，我们进行一个抹芽疏枝啊，抹芽疏枝这个工作。
1: 嗯，那抹芽疏枝其实它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控制一些没有效的这个枝子的生长，是不是这样？
0: 对，那就是说为什么？如果说因为咱们刚才讲了，它冬天修剪的时候，它会对这个枝条剪完过后，它会有个刺激。一刺激过后，咱们都知道，刺激过后它会发出很多枝条，这样就会导致很多枝条其实并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有可能只需要它们一个啊，有只有一个，但是还有可能发了4、5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把它其他的多余的浪费的那个那种枝条去掉，这样过后啊就会改善这个树体的这个情况里面的这个光照。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减少养分消耗，我们都知道这个长出来的那些枝条其实都是会消耗养分的。你要夏天的时候如果长了枝条长得有2公分粗，那会消耗到很多的养分啊，这时候呢它刚开始冒头的时候，我们把一疏掉过后就能减少那个树体养分的消耗啊，咱们养分交给谁呢？交给需要的枝条和需要的果子，那是这么回事。
1: 嗯，其实就跟疏果的道理是一样的啊。
0: 嗯，对。
1: 嗯，那我们在进行这个抹芽和疏枝的过程当中需不需要注意这样一个天气的变化呢？
0: 嗯，这个相对还好，它比那个疏果他们要不，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阶段是我刚才前面讲的是用移青比较重，就是说咱们是抹和疏啊，并不是用大剪刀来剪啊，大剪刀来剪，如果剪它的会导致它伤口很大啊，那都是对树体是有伤害的。
1: 嗯，
0: 那咱们疏的这种相对而言基本上情况下还是比较对整个树体的伤害不算太大，
1: 嗯，
0: 不会形成一个大的伤口，
1: 嗯，
0: 不会让这个整个它的树体啊进行一个病虫害的侵染。
1: 嗯嗯嗯，就是天气的影响啊不是特别的大啊。
0: 对 对，
1: 但是这个环节是不能够省的。
0: 对，这个环节不能省，因为你这个现在这个环节省了，其实就把你这个在夏天的时候那你工作量就大了。而且夏天我们前面讲了，夏天的时候第一个造成前面的养分浪费，第二个夏天最大的弊端天气太热，天气太热，大家现在都不愿意干活啊，你太热过后那就会对，有可能就人如果说是不想干活，就会整个树体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工作。
1: 嗯，好的，那潘老师，我们暂且打断一下，来迎接热线上的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来自睢溪的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有石榴果成熟到成熟管坏，还打什么药？
0: 什么树？
2: 石榴树。
1: 石榴。
2: 啊。
1: 嗯。
0: 你说所谓的石榴成熟的时候比较坏，是树坏了还是果子坏了？
2: 果子。
0: 啊。
1: 果子。
2: 果子坏。
0: 果子什么坏？怎么样子？是，你说的所谓的。石榴的果子坏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怎么个坏法？
2: 到成熟时候光坏的裂，
0: 一个是裂是吧？还有里面烂不烂嘞？
2: 那裂那坏，我问打什么药，啥时候打药？
0: 不是不是不是，你不是说就成熟的时候那个坏？你所谓第一个啊，你说你果子快成熟的时候，你果子是什么时候成熟？什么品种的成熟？第二个，你所谓除了裂，还有什么其他的？发不发黑？里面果子发不发黑？有没有虫？这些东西？
2: 哦，也发黑。
0: 有发黑是吧？烂不烂嘞？烂不烂嘞？
2: 啊？
0: 烂不烂？
1: 烂不烂？
0: 有没有果子？有没有发烂？
2: 烂烂烂。
0: 啊，烂是吧？你大概是什么时间比较重？你们看，你那时候几月份？
2: 啊？
1: 什么时候比较严重这种情况的发生？
2: 到成熟了。
0: 你成熟是什么时候成熟？你什么品种成熟？是九月份成熟的，还是什么成熟的品种？
2: 那十月份。
0: 哦，十月份的那个是吧？
2: 对。
0: 嗯，这个从你讲的这东西，我们刚才问了半天啊，讲的东西一般情况，你这个的主要是那个，从现在看来说，你们应该是去安徽，咱们安徽你在不在遂溪嘛，对吧？遂溪。
2: 对。
0: 你那个石榴的应该情况下，因为你说表面又发黑，最后有一点小裂啊，还最后还烂，啊烂啊，最后那个果子是不是缩的？是不是皱缩的在树上挂的？
2: 啊，
0: 这个情况一般情况下是石榴的一个肝腐病啊，肝腐病，啊肝腐病，肝腐病呢你怎么办呢？这个打药啊，并不是说是在什么时候，在你十月份就开始打药了。它真正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啊，应该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来侵染你了。
2: 嗯，
0: 七八月份，所以说你在七八月份的时候，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那时候你就开始来去啊，就进行那个药剂的防治了。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一年用了几遍药，你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对、啊、就要进行那个药剂的防治。
2: 啊，是啥时候打药啊？
0: 啊，那个我刚才不讲了嘛，尤其是从七月份的时候你就开始注意防了。一般情况下，我们的防治的时候什么，就是说从五月冬天开始，就是说要进行一个清源。如果说没有清源过后，你这个开花过后你就开始落花过后你就开始要进行了防治，知道吧？
1: 嗯，就是大概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是吗，潘老师？
0: 对对对，
1: 嗯，
0: 他那个病害其实真正的发生的时间，其实在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已经开始侵染了。
1: 嗯
0: 嗯
2: 哦，
0: 对，
1: 好吗？就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就是需要做一个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啊。
2: 啊，都打什么药？
0: 打了一个是杀菌剂，我们一般情况下用一个先是保护剂，然后一个杀菌剂，我们就是说一般用那个三唑类的和那个。那个甲基托普金啊，多菌灵这些这个病害的防治。
2: 哦，
1: 嗯，好吗？
2: 好，
1: 好嘞，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咨询。那么潘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也有朋友提到一个问题，说用什么药？可能是您在说到这个套袋的时候，说套袋之前也需要打一次药嘛？啊，这个时候需要打什么药呢？啊，这位朋友可能问到的是这个问题，
0: 要根据各个树不一样的树体，这个树体啊，树种啊，可能有点区别，但大部分的一般情况下就是说，里面必须包含两种，一个杀虫，一个杀菌的两类。如果说是没有专门针对性的那个杀菌的，咱们就是说我们用甲基托普金或者这个就是广谱性的那个保护性的杀菌剂啊，杀菌剂，或者是再还要防一点那个防治剂的那个，既有保护有杀菌的作用的这个，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比中灭菌酯啊，这些药都可以来试一试啊，都可以来做用一次，再加上一些菊酯类的，或者是那个罗宋乙酯啊，这些杀虫的，就是说要必须要配一个杀虫的和杀菌的，就这个阶段，啊，根据不同的树种是有不一样的，可能有点区别。
1: 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您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回复了我们前面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就是说到了一个这个清源啊。那我们知道清源其实它是，我们在这个 就是果园管理当中啊，应该他说他是这个病虫害防治最关键的一步，也是应该说是全年当中的

0: 也就是说在春季开花或者萌芽前，还有一个是修剪前修剪之后就要进行一个繁殖，这是主要是亲缘的这个作用。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您说到了就是目前的这个果园的管理有蔬果套袋啊，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抹芽和疏枝啊，除此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提醒咱们这个果农朋友的呢？
0: 这个时间呢，主要就是说在这个就是病虫害，刚才讲的是我们前面讲的嘛，就是病虫害。正好我刚才不是说了，有那个抹芽和疏枝的过程中啊，不是抹芽疏枝，就是说疏果和套袋的时候，正好要抓住这个病虫害的繁殖的这个时间。也就是说，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病虫害就是常年要繁殖的。一般情况下，我们要做治不如防，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推荐的情况下是果树，果树是什么？我们一般情况下是用药情况下的，一个月要用一次。啊，一个月用一次啊，这个时候正好是温度上升的时候啊。像我们一般的炭，不管什么果树的，桃子、梨子还有葡萄，一般正好是炭疽病啊或者春夏病啊，这个时候是高发期。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温度，这大家都知道是多少度？25度左右，25度左右是一般是炭疽病、核酸病啊这些病害，的温这个发病的适宜温度啊，适宜温度，加上咱们最近这段时间，下下雨。温度又上来，下下雨又温度又上来，就是给它一个很好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条件。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个时候要就抓紧时间，就是说，捡到晴好天气啊，一边疏果套袋，就是套。我们刚才讲的是套袋之前要打药，所以我们把药也打上去。
1: 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的分享啊，就是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做在前面啊，预防是大于治疗的，所以就是说这个预防病虫害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就是前期的一个打药。那么这是咱们这个果农朋友一定要注意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收音机旁的朋友说再见了，感谢潘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88热线。
1: 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2: 苗黄苗弱，喷根正苗。

0: 除草剂要害喷根正苗红，
1: 根正苗红微量元素搭配生物刺激素，为小麦壮苗保驾护航。
0: 今年打除草剂也要记得加上根正苗红哦。武汉盛大。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3: 请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

0: 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挡住鼻病，畅快呼吸。护健讲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护师钱自华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远离蛇咬风险，急救有方。大家在蛇咬处理这一块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还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首先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眼下很容易发生的一种疾病，叫做过敏性的疾病。那近日全国各地疾病的耳鼻咽喉科都在经历相似的就诊高峰。陕西省人民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安向我们介绍，他平时半天门诊看40个病人，至少一半是鼻子问题，现在正值花粉季，这个比例更是飙升到80%左右。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沈娜向我们介绍，患者从抱在怀里仅几个月大的婴儿，到拄着拐杖的九旬老人，各个年龄层都有，往往后缘一放出来就秒光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在这段时间我们鼻子疾病的患者出现了这么多，又是什么原因在拖累了我们现代人的鼻子健康呢？李安主任向我们介绍说，环境与气候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全球变暖导致花粉季延长，花粉的浓度升高，空气的污染物与过敏源形成复合暴露，这样就会破坏我们呼吸道黏膜的屏障功能。其次，这个生活方式的变化是加剧了问题。沈主任向我们介绍说，我们在室内停留的时间增多，长期吹空调，加上熬夜、压力大、饮食结构失衡、烟酒过度，都会导致我们身体抵抗力下降，增加了鼻部疾病的风险。此外，宠物的普及也是带来了新的过敏源，比如说像猫毛、狗毛、皮屑、尘螨也成为常见的诱因。两位专家还注意到，感染一些病毒以后，很多原本没有过敏史的人开始出现过敏性的鼻炎。这种免疫系统的一过性或者持续性的改变，很可能就是近年来过敏性疾病的高发潜在的原因。那么我们在眼下的花粉季，怎么样才能够守护好我们呼吸的第一道门呢？说到呼吸的第一道门，就是我们的鼻子了。当我们的鼻部的健康备受挑战，该如何应对？两位专家也是给出了具体的建议。首先就是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的工作。李主任就提醒大家，花粉季节每天10点到下午的5点花粉浓度是最高，过敏人群要减少在这个时间段外出。另外，如果非要在这个阶段外出的话，就可以戴上口罩来防止花粉侵入到我们的眼睛还有鼻子，或者呢是戴上这个护目镜也是可以的。就是如果要避免的话，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口罩跟护目镜双重保护一下，这样更加安全。还有就是如果是在冬季的话， 我们也可以戴上口罩，这样既保暖又能够减少冷空气对我们胃黏膜的刺激，但是也要注意不适合长期的佩戴，因为我们的鼻腔需要适度接触外界的环境，否则它的抵抗力就会逐渐的下降。这是第一点，外出要做好防护工作。第二点，用药一定要讲章法。神主任提醒大家，鼻用激素是过敏性鼻炎的一线治疗药物，需要坚持使用1到3个月才能够达到稳定的效果。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患者是3天打鱼2天晒网，自然就会导致这个防治的效果就不是特别好了。所以啊，他也提醒大家，也不要自己就随意的去购买一些鼻滴剂长期使用，避免导致药物性的鼻炎，这比原发疾病就更难治。另外，鼻塞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短期使用减充血剂，但是不要超过1周，以防是产生依赖性。第三，体质要靠调养。李主任建议大家平常的生活当中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适当运动，均衡膳食，是保障我们免疫系统正常运转的基础。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要从生活细节入手来改善易过敏的体质。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我们鼻子的保暖，那春季就不要过早的减去一些厚衣服，还有保持工作与居住环境的干净、干燥、通风，减少尘螨、霉菌的滋生。还有对宠物毛发过敏的朋友，我们在家里呢就不要去养宠物。还有就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啊，家里有一些这个宠物，当然在我们农村地区可能是家里养的这些猫呀狗啊，可能不一定当宠物来对待，有时候呢还能起到一定的一个防御的作用。但是呢，如果你本身有这个过敏性的疾病的话，那我们建议大家家里就不要养这些小动物了，还有或者呢平常就减少与这些小动物的接触，这样都是可以保护好我们鼻子的健康，守护好我们呼吸的第一道门。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的挡住鼻病，畅快呼吸。以上内容来自于《生命时报》，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将要向大家介绍远离蛇咬风险，急救有方。大家有关于蛇咬之后应该怎么样急救处理，以及被蛇咬过后咱们要注意哪些事项，在这方面有疑问的话，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和我们邀请到的专家现场沟通和交流。

0: 护舰讲堂，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首播，晚间九点到十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护舰讲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护士钱自华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远离蛇咬风险，急救有方。大家有关于蛇咬之后如何急救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还遇到其他的一些疾病，日常护理您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的话，也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和我们邀请到的钱护长现场沟通和交流。另外呢，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可以在观看的同时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节目的官方视频号，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的时候把您在疾病护理这一块遇到的问题后台留言，我们也会有请今天的嘉宾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解答。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护长。护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1: 护长刚才在跟您就今天节目沟通的时候，您说到每一年到了惊蛰节气之后，蛇咬伤的患者就特别多。
2: 是的，每年呢，这个惊蛰之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蛇咬伤这个高峰的季节。那么每年呢，这个高峰呢，就是4月份到10月份。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临床数据的观察，就是每年这个惊蛰之后，也是蛇度过了一个冬眠的冬季，那么相继呢，就有会有这样的患者来到我们急诊科。
1: 而且在五一假期，我想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出去游玩，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出去踏青，但有时候走到一些这个山区啊，可能也会遇到蛇出没的地方，不小心如果没有留意的话，也很容易被蛇给咬伤。
2: 是的，是的，这也是就是我们现在每年的这个蛇咬伤的这个发病率还是呈现这样的一个逐年递增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大家在享受这种游玩的同时，我们也要防止这种意外，因为大家知道蛇的这个习性呢，它是喜欢盘踞在这样的一些丘陵啊、丛林这样的一个地带，那么也是我们在这个出去旅游的时候呢，需要做好保护的这一块。那每年呢，也会有接待这样的一些患者，就是说去周边的可能大蜀山的会多一点。就是或者是我们的周边一些巢湖地区呀、他去游玩的时候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意外的一个伤害，是这样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何进行一个急救的处理，就显得额外的重要。还有接下来如何选择适合，救治的医院也是非常重要。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一般的就是老百姓的认知里面，那被蛇咬伤之后，他还是非常紧张的。那么这个情绪呢，首先我们要保持一个镇静，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蛇毒呢，它是天然的一个高效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毒素。那么它侵入到人体以后呢，它会对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心肝脾肺肾，它同时都会有些伤害。所以在这个突然，因为这个蛇咬伤它是一个意外的伤害，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持镇静啊，保持镇静。那么我们同时呢，我们要把肢体啊给它下垂，就是低于我们心脏的一个位置啊，这样的话也是减少毒素对我们的这个心脏的一个伤害。那么我们在接诊的过程中呢，也会遇到有很多的这个伤者，他们这个也有这样的一些急救意识，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绑扎，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毒素进入到体内以后，我们首先肯定要阻断它，那他就会用一些身边的一些这个绳子啊，或者一些绷带啊去接扎。那么绑扎以后呢，就是说他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患肢已经处于一个紫绀的状态。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在急救的时候没有正确的使用这个绑扎技术。那我们在绑扎的时候呢，一定是有一定的一个松动，就是我们要上下移动1公分，或者说我们老百姓讲的就是你一个手指头能够伸通过这样的一个绑扎的一个这个绑扎物。那么来了以后呢，我们会给他 讲，就是你要松开，但是老百姓呢，他会认为你这样一松开，那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侵入到我的这个身体里面来了？那么我们说这个毒素进入人体以后呢，你如果这样很紧的绑扎，会对肢体造成一个坏死。那么同时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蛇毒呢，它在咬伤的同时，它还伴有一些感染的一些症状，所以呢，我们在绑扎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一块，不能太，就是说太紧，一定要是每绑扎这个30分钟以后，我们给它松一下，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呢，我们在接诊了很多患者以后呢，他不知道这个蛇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呢也给我们后期呢，就是用这个抗蛇毒血清啊，也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所以呢，我们一般的话，尽量的就是说你在被这个蛇咬伤这个意外发生的时候，如果说能够很敏锐的观察到这个蛇的外形，那么给我们后期用这个蛇毒血清呢，也提供了一些依据。当然，我们在这个就是认蛇的时候呢，也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给二次蛇伤咬伤。我们也接诊过这个有一些就是勇敢的患者，他被蛇咬伤以后，他就打蛇，就追蛇。那么被二次咬伤到的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注意。
1: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就是我们最好是能辨别一下被咬伤是被哪一种类型的蛇给咬伤的，
2: 对，
1: 然后好用相应的毒
2: 蛇
1: 蛇
2: 毒血
1: 血
2: 清，
1: 蛇毒血清去进行治疗。
2: 对。
1: 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患者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首先，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被蛇咬伤；第二个呢，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对于蛇的认知可能还是相对来说局限在只是知道蛇是一种动物，但是具体有哪些类型，它具有哪些这个杀伤力，可能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那今天在这里，会长可不可以给我们来普及一下，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毒蛇都有哪些类型，分别对应着都有哪些咬伤的类型呢？
2: 好的，主持人好，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对毒蛇呢可能是一知半解，那目前呢就是据文献的统计就是我国的这个蛇类有50多种，那么也有文献报道呢是60多种，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大概在50到60多种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剧毒蛇呢是有10种左右，那么像大家这个比较熟悉的这个五步蛇、眼镜王蛇、眼镜蛇，它对我们的人体都是有伤害的。所以在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毒蛇咬伤以后呢，它会呈现出一个不同的我们讲的临床表现。那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神经毒就是我们的这个金环蛇、银环蛇呀，它表现出来的就是被这一类蛇咬伤以后呢，它往往呈现出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它局部的这个症状不重，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手被咬伤了，那么它手的局部的肿胀不明显。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接诊的患者中，最多的一部分被忽略的就是他就诊的时间不够及时，因为他觉得表就这通过他目测来讲，他这个肢体肿胀不是很明显的，或者说他的这些疼痛的症状也不是很明显的。但这是跟我们的蛇毒的这个特点是有关系的，因为这类蛇毒呢，它是神经毒，它会侵犯到我们的一些神经，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人体，对吧？你这个呼吸机的运动是要有受神经支配的，那么在老百姓的认知里面，哎呀，我这个局部又不红又不肿又不疼，那咬一下就咬一下呗，他没有及时的就诊，但往往这一类患者呢，来的时候症状已经很重了，比如说他可能会出现到一些呼吸循环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呼吸困难啦，他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呼吸机了。或者说已经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血液循环，你比如说血压降低了，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重症的患者往往被我们老百姓所忽略。所以我们在就是在临床做宣教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就是说你局部的症状不重，但是他的全身症状很重，他就是后期会呈现出一些全身的一些中毒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呀，这个腹视呀，这个看不清物体啊。这些都是一些全身的中毒症状。那么在临床还有一种患者呢，他就是一些血液毒。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五步蛇，大家是比较熟悉的。那么我们在前期的急诊科呢，也接诊到过这样的一些蛇咬伤的患者。那么这一类患者呢，因为他是血液毒，他就是咬到局部以后呢，这个呈现出这个局部的这个肿胀呢比较明显，而且呢，这个患者咬到以后呢，他会很疼， 他的疼痛感比较强。那么这类患者呢，因为通过他目测以后呢，因为他觉得很重，他就会及时来就诊。那这类患者呈现出一个什么状态呢？他就是局部症状很重，那相对的呢，全身症状可能会轻一点。但这类患者因为他疼，他疼得很厉害，他局部肿胀的也很厉害，他就会啊第一时间的去来就诊，试试血液度，就是他的临床表现不一样，是这样的。
1: 嗯，有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神经毒，也有这个血液毒，它可能会针对不同类型的蛇咬伤之后，它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2: 对，它的临床表现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是，你比如说神经毒，它可能是局部症状不重，但全身症状很重。
1: 嗯，
2: 那么它的这个血液毒呢，它这个局部症状很重，它咬了以后，立马我们的患者就会感觉到很疼。而且呢，它的肢体肿胀呢比较明显，那它可以有伤口出血，因为它侵犯到我们的血液系统，所以病人呢，他的这种主观的认知就觉得很重，他会促使他来就医，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说到蛇，其实我们也知道它有这个有毒蛇和无毒蛇啊。那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下，到底是被有毒蛇给咬伤了，还是无毒蛇给咬伤了？
2: 是的，是的，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接诊的患者当中呢，大部分的刚刚前期我们讲的旅游患者是一部分，还有就是我们在田间啊劳作的时候这样的一些啊患者。那么有也接诊过一些患者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平时的劳动中可能会被一些这个无毒蛇咬了一下呢，他没有呈现这个症状，或者说他没有及时的就医，他也没有造成很多的中毒症状。这个是我们讲的无毒蛇，它可能就仅仅的一个局部的一个疼痛，在生活中可能它在劳动的过程中会有这样的一些接触时，那么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有毒蛇，它就会呈现症状。那我们老百姓怎么去区分？这也是临床是主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它毒蛇咬伤以后，它的这个局部啊，它会呈现一对非常又深又大的这样的一个牙印。啊，这个是我们区分有毒蛇和无毒蛇的主要的一个核心指标。也就是说，我们被毒蛇咬伤以后，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呢，就是说你在被这个不明原因的蛇咬伤以后，你不知道区分它是有毒蛇还是无毒蛇的时候，你看局部的这个牙印。那么如果说是非常深大的这样的一对的一个牙印，那它是有毒蛇，啊，是有毒蛇。那么比较细小的一排的这样的比较密密的，这个距离比较短的，那么它一般情况下是无毒蛇，是这样的一个区分。
1: 嗯，就是它还是通过它的牙印
2: 来区别，
1: 可以帮助我们来区别一下。
2: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所以大家如果是在周末或者是节假日期间出去踏青的时候遇到被蛇给咬伤了，首先还是得要去辨别一下到底是有毒的蛇还是无毒的蛇，这是非常关键的。
2: 对，我们在区分有毒蛇和无毒蛇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牙印的辨认。当然我们在临床呢也是主张，如果说被这个不明原因的毒蛇或者毒虫，因为民间还有蜈蚣咬伤，那么我们是主张都要进医院去看一下。就是因为目前呢我们在临床接诊到的还有一些蜱虫的咬伤，他们都是带毒的。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不明原因的这个毒虫或者毒蛇咬伤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啊，就是越早越好去规范的就医，是这样的。
1: 那想问一下，就是被蛇咬伤之后，在现场有哪些规范可操作的一个急救方法呢？
2: 首先呢是这样的，就是现场急救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也是我们阻断第一步阻断在现场。所以呢，我们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一些大量的清水冲洗是非常好的。尤其呢是我们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接诊的很多患者呢是在这个田间劳动的时候，他在这个咬伤的同时啊，他会对我们的伤口，一个是毒液对人体的一个伤害，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细菌，就是我们的土壤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细菌。所以呢我们第一时间呢是冲洗，用这个大量的清水去冲洗。那么同时呢，就是说我们身边如果有一些啊，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布袋，就地取材，把我们的这个肢体呢上静心端，就是说我们讲的静心端，就是离心脏近的这一边叫静心端，给它进行一个 绑扎，那么就是离我们蛇咬伤的部位大概在10公分到20公分这样的一个距离，去把它给捆扎起来，这也是我们很有效的阻断这个毒素在体内的一个扩散。当然前面也讲到了，我们的绑扎的时候呢，一定要是一个松紧度适宜，不是越紧越好，不是越紧越好，是这样的。
1: 这是在现场的一些急救措施。
2: 现场的一些急救，当然我们就是说你不要去奔跑，刚刚前面也讲到了，一定要保持镇静，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奔跑的时候，你的全身的血液循环是处于一个高速的一个运转状态，那么它就会加快我们的一个毒素的一个吸收。那么还有一个在现场我们在临床遇到一些情况呢，就是你在冲洗的时候不要过度的去挤压，因为你在挤压的同时也给它加压了以后像组织深部的这样的一个扩散，是这样的。现场要注意这一块。
1: 就是防止它毒素
2: 迅速扩张，毒素在迅速在体内的一个扩散。那么当然了，规范就医，我们不能因为在现场的一个急救然后去耽误了他的一个就诊的时间，所以我们在就诊的时候是越早越好，就是在处理这些同时的时候我们要拨打120。

0: 就是说规范的去就医，是这样的。
1: 但是在就医过程当中，就是护士长，您平常也接触了很多被蛇咬伤的这些患者，他们有没有一些误区？就比如说在咱们省吧，大家会第一时间想到来到咱们中医院急诊科来就诊吗？
2: 应该说这个，在我们的患者被咬伤的这个时候呢，一个是非常的紧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就医的这个途径。那么很多的我们在临床也遇到很多同志呢，就是说这个患者他辗转了好几家医院，然后呢到了我们家医院。那么这个也是呢，就是说大家的这个认知里面肯定觉得，哎呀，这个蛇咬伤可能各家医院都能看。实际上呢，它是我刚刚前面也讲到了，它的这个蛇毒血清各家医院分布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医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针对性的一个蛇毒血清的一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医院吧。那么就是在接诊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遇到很多患者啊，由于这个接诊的这样，就是就诊的这样的一个曲折的一个途径吧，导致这样的一个肢体肿胀非常的明显。是这样的，
1: 肢体肿胀非常的明显。
2: 对，
1: 就是我们不仅是要在现场有一个规范的行之有效的一些急救措施，另外还要第一时间送到有资质治疗
2: 有蛇毒血清的这样的医院，
1: 蛇毒血清的这样的医院，
2: 对，
1: 才能够达到治疗的效果。
2: 是的。
1: 那现在像这个蛇毒血清的话，在各级医院都普遍有吗？还是说要到指定的医院？
2: 不是的，不是所有的医院都有，它一般是有这样的一个资质的，就是有毒蛇咬伤的这样的一个救治的一个资质。那么蛇毒血清呢，分布目前呢就是我们家医院啊，目前我们家医院呢这个蛇毒血清呢是准备的非常充足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我们也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到了一些其他的医院啊，比如说就诊以后，因为这个蛇毒血清的这个没有啊，再到我们家医院，就是在这里呢，也跟广大听众朋友讲，就我们在眉山路，啊，就安徽省中医院的急诊科这一块是规范的一个救治。
1: 因为像这个毒蛇咬伤的话的治疗，它实际上是像刚才护士长所说的一样，就是它得要有相关资质的医院，它才能够有这个血清，能够帮助大家治疗。
2: 对对对，要有这样的蛇毒血清。
1: 好，我们关注一下，有位网友就问到了，被蛇咬伤之后可以用酒精消毒伤口吗？
2: 不可以，这也是我们就是说在民间的一些所谓的偏方。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酒精呢，它有一个扩张血管的一个作用，那么老百姓的认知里面呢，他觉得这个酒精呢是有消毒作用，但我们的毒蛇咬伤是万万不可以的。因为你用了酒精，酒我们民间他因为老百姓他容易取到这个白酒，我们也接诊过这样的病人，他会用酒去冲洗，他认为是消毒，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时候造成我们的局部的咬伤的血管的扩散扩张，那么他的这个血液扩散同时也会带着我们的蛇毒向全身扩散，这个是民间的一个偏方，是万万不可以使用的。
1: 哦，
2: 对对对，
1: 这个反而会加速，
2: 会加速我们的
1: 血液的循环，
2: 血液循环以后毒素的一个扩散。不可以用酒精，我们可以用大量的清水，比如说我们在田间做这个田间劳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一些自来水，大量的自来水是没问题的啊，去冲洗。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矿泉水啊，或者说一些无菌的啊灭菌水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就不能用酒精去冲洗。
1: 那说到这儿，我想在处理被毒蛇咬伤的时候，咱们民间使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
2: 的，
1: 可能不单单是刚才您所指出来的这位网友提到的用酒精来处理伤口这一类，可能还会用其他的一些东西涂抹伤口啊，但是这些方法都是不妥的，都是存在误区的。护士长，您能不能结合您在临床当中碰到的这些情况，给我们来稍微的归纳一下，就是大家在处理毒蛇伤口的时候都存在哪几个方面的误区？
2: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我们在临床遇到很多就是民间的，就是民间所谓的民间的一些偏方。首先呢，我们被毒蛇咬伤以后呢，有一些这个老百姓他用嘴去吸，这也是我们的这个误区之一。 那么我们在吸这个蛇咬伤的局部的时候，同时这个毒素，尽管可能你吸的时候你是吐掉了，但是这个蛇毒通过我们的口腔黏膜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施救，就是施救者的这个体内，啊，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在民间呢遇到一个就是临床接诊的时候它一个误区之一。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刚刚我们这位网友提的，就是酒精，他在家简单处理以后呢，他用酒精给他冲了。冲洗了来了以后呢，实际上这个时候毒素已经扩散了，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加速了我们的一个毒素的一个扩散。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大家觉得我这个被蛇咬伤以后呢，肯定是排毒，他是知道的，这个也很急，他会用什么呢？他会用刀去切割，他比如说我这个被蛇咬伤的周围，他会用刀去把它切开。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包括我们在一些底下的一些县级的医院，他们也会用这个刀去割这个蛇咬伤的周围。那么这个割的同时呢，我刚刚前面也讲到了，我们的血液毒它就侵犯到我们的血液系统。第一呢，你会造成它出血不止。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你二次的一个伤害，就是你把它切开以后，给我们后期的治疗呢感染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一个误区的一个。第三点就是用刀去把它切割掉，切割成很多很多的一个小印子来。那么这个时候呢，给我们后期的抗感染治疗，啊，增加了很大的一些风险。这个也是我们老百姓呢，就是我们大家呢，就是说，一个误区之一，就不能取不得，万万取不得，不要用刀去给它切割。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它就是在刚刚前面讲到，就是蛇咬伤以后不要慌，有的它跑，有的来的时候肯定都是气喘吁吁的。哎呀，被蛇咬伤了，这个非常的紧张，这个心情呢，我们也是能理解的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预防这一块，因为在我们临床上呢，我们也会有去宣教，因为在临床他会遇到有二次伤害的，就是他回家以后一年之后他又被蛇咬伤来了，所以呢，我们在这块呢，也是在健康教育这块，也是希望广大的这个这个患者呢，就是说你在被蛇咬伤以后，千万千万不要去奔跑。不要慌，因为这个时候也是加速了我们的整个的血液循环，包括毒素的一个扩散，所以这块呢一定要是去镇静，我们可以去规范的就是淡定，我们也去打药铃，这个都是一些生活中的偏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民间还有一个偏方呢，就是他用一些不明原因的一些中草药去敷，这个也是我们耽误病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渠道。那么，他们前面也讲到了，我们那些神经毒呢，它局部症状不重，他认为呢，我在这个田间田边采一些中药中药它把它敷一敷，哎，觉得这个也看着也不红也不肿，对吧？也可能没问题。那么过了几天以后，可能它会出现一些小便减少了，或者说有全身的症状来了，他才来就诊。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上出现一些耽误病情的一些原因。是这样的。
1: 所以这些误区啊，我想正在收听或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或者是网友都一定要牢记在心。虽然说这个毒蛇咬伤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觉得并不常见，但它呢也无时不刻在我们身边发生。你比如说，像在这个像我们的山间啊，还有
2: 对。
1: 像现在很多城市的一些小区。也会有，因为现在好多就是生态比较好的
2: 对
1: 一些
2: 对
1: 小
2: 对，
1: 区的话，刚才跟护士长聊天的时候也说到这个问题，也会存在这个蛇出没。
2: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临床接诊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可能大家就觉得这个蛇咬伤可能是农村的一些我们的这
1: 专
2: 个
1: 属地。
2: 专属地，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刚刚像主持人讲的一样，我们的这个整个生态绿化，那么我们也接诊到一些在小区散步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个外出散步的时候呢，也要穿上这样的一个。我们一般建议在晚夜间到这些草丛茂盛的地方呢，是穿这样的一个高帮鞋，所以呢会防止我们的一个蛇咬伤。
1: 蛇咬伤一般都是在我们人体的哪些部位啊？
2: 这个蛇咬伤呢，它有它的一个特点，它一般都是咬在四肢。那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劳动，对吧？它会跟我们的这个双手。是分不开的。那我们在临床接诊的时候呢，会在这个这个花生的这个丰收的季节，去大家去拔花生被这个蛇咬伤的这样的病例呢也是非常多的。 那么在这个就是四肢咬伤，它有一个什么弊端呢？大家知道我们的四肢呢离我们的心脏很远，所以呢它的这个血运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的差一点。那么加上这个毒素的这样的一个入侵以后呢，它给我们后期的这个康复啊就提供了一个很困难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它主要是与这个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流行病学特点嘛，主要是四肢这样的一个四肢伤，是这样的。
1: 好，我们有一位网友朋友就问到了，如果遇到了蛇咬伤到你们中医院去治疗的话，你们有哪些自己的特色疗法呀？
2: 这位听众朋友问得非常的好。那我们这个中医院啊，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一些中医特色。就是我前面也讲到了，我们被蛇咬伤以后呢，我们肯定第一个要素是要排毒啊，就是我要尽早的把这个毒素给它排出去。所以呢我们中医呢就会用针刺啊，就是针刺拔罐，这样的话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毒素呢就会从局部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清除掉。同时呢我们家医院呢有一个自己的中药这个蛇伤膏，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团队呢经过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啊，就是说主要是一些清热解毒的啊，这个排毒的一些中药方，所以呢这个治疗效果取得了很好的一个临床效果，是这样的。
1: 就是有一些自制的药，自制的一些方剂可以帮助清毒。
2: 对，主要它的方呢就是方剂呢是清热解毒。
1: 清热解毒。
2: 比如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半芝莲啊，这个都是我们的这个中药的一些这个清热解毒的良方。那么这个也是在民间呢，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半芝莲呢它是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所以呢它会拿来以后呢去敷啊，就是敷我们局部的一些伤口。当然呢它有一定的临床疗效啊，就是我们在民间你在作为一个急救的时候可以去使用它。那么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不仅仅靠这一味单方这个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有古书记载，这个半芝莲呢是解蛇伤之仙草，那么这个在我们的田间都是山边都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半芝莲啊，半芝莲能够随时能够取到。那么我们还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个白花蛇舌草啊、虫莲，这些都是一些清热解毒的方子。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家这个中医院就是独特的就是院内之计吧，就是取得很好的疗效，是这样的。
1: 那就被蛇咬伤之后啊，我们在包扎的时候这个位置该怎么选择，另外包扎的松紧度还有这个时间如何科学的掌控呢？
2: 对，是的，就是我们在刚刚前面我也提到过，我说老百姓他绑扎的时候呢，因为他非常紧张嘛，觉得这个毒素肯定要是把它阻止住，是吧？所以呢他会给它绑扎得很紧很紧，有的患者来了以后呢导致这个就咬伤的肢体啊已经是缺血缺氧了，就出现了这种紫绀的现象。所以我们在绑扎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松紧度啊一定要适宜。那么我们讲的就是你这个绳子系上去以后能够上下移动1公分，或者说你能把一个手指头给它伸进去，这样的绑扎的松紧度是比较适宜的啊，就比较适宜的。那么到了医院来了以后呢，我们也要去给他敷药，也要去，刚刚我前面也讲到了，我们要用我们的蛇伤膏去敷。那么我们在敷药的同时呢，就是也在临床也遇到过一些患者呢，就是说这个肿胀非常明显啊，非常明显以后呢，由于被蛇咬伤以后呢，这个介质没有取掉，就是它会在这个局部造成这样的一个压迫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在被蛇咬伤以后呢，要及时的，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要及时的去去除掉你的这个戒指或者手镯之类的，是这样的。
1: 就是手上的一些东西要注意去除，什么戒指呀、手镯呀，
2: 对，
1: 防止被蛇咬伤之后，它这个地方就出现了浮肿，那你很难再取下来。
2: 是的，是的，我们在临床也遇到过一些女性朋友，她因为辗转了好几家医院，到了我们家医院来了以后呢，她这个手背肿胀的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在敷药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肿胀跟我们咬伤的时间，也就是我们讲的临床表现是不一致的。那么这个肿胀是非常的明显，那么通过我们仔细的检查以后呢，这个患者呢的无名指上面戴了一枚戒指。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因为肿胀非常明显呢，这个戒指是没办法取下来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我们后期呢是，当时是经过了就是消防队来把它切割下来了。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在这个咬伤的同时、紧张的同时，一定要切记把这个戒指和手环给它取下来。
1: 嗯，这是特别提醒的地方啊。
2: 对，
1: 就是你们在如果是遇到了这种蛇咬伤，就在自己知情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把身上的，特别是四肢部位的一些挂件都给取下来，
2: 取下来，
1: 防止因为肿胀导致很难再取下来了。
2: 对，而且它会给我们造成一个二次伤害。
1: 嗯，
2: 因为肿胀以后，你这个戒指呢，同时对我们的肢体又是一个压迫。
1: 嗯，
2: 它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肢体坏死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情况了。
2: 对。
1: 嗯，好的。那我们在中医上啊，除了刚才您讲的有自己的一些自制的方剂，还有一些中药，那有没有一些绿色的疗法可以在处理我们被毒蛇咬伤之后的一些疼痛啊，包括伤口？
2: 可以的，有的。
1: 嗯，
2: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蛇咬伤呢，它是在夏秋季是个高峰，呈现一个高峰。那么我们的毒蛇进入体内以后，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排毒。
1: 嗯，
2: 所以最绿色的呢，我们在夏天是西瓜啊，很好的一个利尿作用。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呢，如果说患者没有基础的糖尿病，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大家知道要控制血糖，对吧？我们的这个西瓜呢，可能就是在量上面是受控制的。但如果对于一般普通的没有这样的基础疾病的话，我们可以大量的去吃西瓜或者西瓜汁，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清热利尿的一个作用。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你像冬瓜汤呀，啊丝瓜汤呀，它都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清热解毒的一个效果。
1: 嗯，清热解毒，
2: 对，
1: 就被蛇咬伤之后，清热解毒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
2: 应该说是我们整个治疗环节的这样的一个重中之重吧，就是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清热解毒嘛。那么当然毒素对肢体对我们的心脏已经脏器已经损伤了以后，那么我们就在临床上就对症处理。那么我们在临床也会遇到一些患者呢，因为就诊时间的这个不及时，那么来了以后呢，我们要观察小便啊，就是说这类患者来了以后，如果就诊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要观察小便还有他的一些梅血，因为肝脏的梅血，那么他首当其冲呢，会对我们的肝脏和肾脏是有损害的，所以这块要注意小便的量。
1: 嗯，要注意一下小便量，因为它会累积到我们的肝脏和
2: 肾
1: 脏，
2: 肝脏和肾脏是这样的。
1: 嗯，好，那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您介绍。
3: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4: 护健讲堂，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节目。我们在今天的护健讲堂栏目中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护师钱自华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远离蛇咬风险，急救有方。大家有关于蛇咬处理这块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下载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还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在后台留言咨询。好，会长，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被蛇咬伤之后正确的一些处理的方法啊。那我想问一下，一般被蛇咬伤之后是在门诊急救处理之后就可以回家了，还是有些患者可能会因为耽误了病情，或者是到医院来救治的时候时间可能错过了一些黄金治疗期，也会有这个住院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是这样的，蛇咬伤以后呢，我们根据这个临床表现，我们在临床呢会观察，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惊蛰之后，
1: 嗯，
2: 因为毒蛇呢，它经过了一个冬天的冬眠，所以呢，它的这个蛇毒的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一般像这种啊临床症状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是建议住院的，因为要后续的一个观察。那么我们在临床呢，你通过局部的一些观察，比如说我们来的时候，这个患者已经肿胀到了肩关节，那么他再继续往上走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胸，就是影响到我们的呼吸了。所以这类患者在临床是非常重的，那是肯定要住院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被一些小蛇，比如说局部症状非常轻的，我们可以门诊的一个留观啊，门诊的一个留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前期第一日和第二日还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时间段，
1: 嗯，
2: 是这样的。
1: 被蛇咬伤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是高风险的一个时间段，
2: 对对对对，是的，嗯，我们要门诊留观，
1: 嗯，门诊留观，
2: 对对，
1: 嗯。那如果是住院治疗的话，那离开医院之后出院了，我们回到家里，是不是在短期之内的护理也得要额外注意一下？咱们中医又有哪些特色可以体现在这个阶段呢？
2: 是的，因为我们在蛇咬伤的时候呢，因为刚刚前面也讲到了很多的是我们的田间劳动的时候，他们往往在这个医院待了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可能就要及时回家了。因为在劳动的时候，家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劳动需要去完成的，所以呢，可能会在一周的时间，我们的患者就要出院了。那么回家呢，他首先呢，他要面临的一个是劳动。那么在劳动过程中呢，我们也是遇到患者再次入院，就是回家以后呢，他没有很好的做好一个肢体的一个保护，那么造成的一个感染。那么因为伤口的这个刚刚讲的四肢嘛，因为你下水了以后，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很多劳动操作，它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操作的，可能下水以后它通过这个伤口造成了一次二次的一个感染，比如说它会感染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肢体的肿胀它又来了。所以我们建议呢，回家以后呢，就是短时间内我们还是不能去接触我们老百姓的深水，就不要去下田去做这样的一些劳动，你可以做一些保护，比如说我们穿一些靴子呀，这样的去做这样的一些劳动。所以呢，这个是伤口的保护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是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劳动保护。那么同时呢，我们回家以后呢，要做这样的一个肢体的一个功能锻炼，因为在蛇咬伤呢，就是说我们虽然这几年呢，我们这个出现这种肢体坏死的病例几乎是没有了。但是呢，它会对我们的肢体造成一定的肿胀啊，功能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障碍，或者说没有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灵活。那么回家以后呢，我们要做功能锻炼啊，就是说包括我们的一些中医讲的穴位按摩啊，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所熟悉的足三里穴啊，在我们的这个膝关节下啊，做这样的一些穴位的按摩，主要是促进了我们的这个肢体的一个血运，包括我们的这个伯格运动呀，你比如说回家以后我们抬高我们的患肢呀做这样的一个背伸呀直屈呀，这些都是我们去促进我们的这个患肢的这样的一个末梢血运促进它的功能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恢复，是这样的。
1: 这是如果是住院治疗，等离开医院之后回到家里，咱们在恢复阶段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2: 对，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功能锻炼，因为在临床呢也会遇到一些肢体再次肿胀以后二次又住院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就是说回家还是要坚持做这样的一个功能锻炼。
1: 那说到任何疾病，其实我们更希望是在预防和控制这一块做好把门关啊。
2: 对对，
1: 你特别是像被毒蛇咬
2: 或者是需要劳动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劳动保护。刚刚前面我也讲到我们临床遇到的一些案例，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拔花生的时候，他可能呢我们的这个农民伯伯呢可能觉得要起个早，对吧？就是说起个早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天气热嘛，是吧？这个也能理解。那么他在凌晨五六点的时候呢，他去拔这个花生，他这个就是高风险时间段。所以呢，我们尽量的去避开这个时间你去劳动。那么还有就是，如果说非得要这个时间段去外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到这个田间这个果园里面去，对吧？那你就穿一些高帮的鞋就是保护一下。那么戴上手套
0: 啊，就是还有一种我们讲打草惊蛇，你可以驱赶一下，就比如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动作，不伤到蛇，但是有这样的动作，一般蛇它也会游走，它不会主动的就是去攻击人的。是

0: 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就是你遇到蛇以后，也不要就过于惊慌，同时呢，也不要想着就是去驱赶它。
0: 对，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们在劳动的时候，就是说，你不要去就是去伤害到它。你不主动攻击它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蛇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这是蛇的一个特性，它这个蛇的特性呢，它是一个懒惰性的，它会盘踞在某一个这个丘陵啊，或者这个田间地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安徽省呢，就是皖南地区，为什么它的这个蛇咬伤的这个高人群的一个发病例，它主要是与跟我们的这个地理地貌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蛇的特性它也是有关系的，是这样的。
1: 所以如果知道，大家如果对这块儿就是蛇救治比较了解的话，不光是在咱们安徽省中医院，其实在咱们省的那个祁门有一个专门就是蛇病研究中心哦，研究所，就是针对当地可能被蛇咬伤的这些村民们，然后进行相应的一个救治。
0: 是的，因为大家熟知的这个蛇毒血清呢，它是从这个毒蛇的这个毒液里提取嘛，所以我们目前就是说安徽省我们比较主要的这个两大医院，就是一个是我们的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们目前呢，也有很多个项目在做，就是蛇咬伤这一块。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祁门这个蛇咬伤中心，他们也针对皖南地区这样的一个蛇咬伤的一个高发人群。
1: 说了这个信息，其实也就是告诉大家，咱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被毒蛇咬伤，它这个黄金抢救时间还是非常的关键。我们可以就近去送到有相关资质的医院，就比如
0: 是的，
1: 说在皖南地区，那么你就可以就近到祁门这一家蛇研究中心去进行救治。如果是在皖中片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抓紧时间，到咱们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来进行救治是非常关键的，把握一个黄金救治期非常重要。当然，如何去防和控，做好一些防备的措施也是非常的重要。刚才护士长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给大家在避免被毒蛇咬伤以及被毒蛇咬伤之后正确的急救这块提供一些帮助。再次的感谢护士长的介绍，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的收听收看。明天空中医院节目，我们再会。
2: 安徽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阜阳 AM 1098千赫，
3: 宿州 AM 1008千赫，
2: 宣城 AM 1008千赫，
3: 淮北 FM 103.6兆赫，
2: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2: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2: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

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1: 怎么回事啊，大姐？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
1: 是放松警惕的片刻。哎，你看的那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尤其是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开。 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去玩喽！太棒了，谢谢。
6: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
7: 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8: 真棒！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 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0: 学习献访，遵守献访，温护献访，运用献访，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北京时间16点整，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
11: 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4: 新时代，
15: 新机遇，
16: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
18: 安徽农村广播，
19: 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水晶，一生和你相依。
1: 谢谢，
2: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谢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穿着名言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3: 笨小孩，
2: 我急死了啦！

0: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1: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0: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0: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十九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0: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0: 早知道，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您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对于农业种植人来说，明天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

是的，平平安安说立夏，对于农业，对于干农业的人来说，对于种植户来说，有的时候节气记得比节日都清楚啊。因为像过去，这些这个节气呢，是咱们古人智慧的结晶，通过节气来安排好农事。虽然现在的气候有所变化，但是我觉得这些这个节气，包括我们的谚语，还是有在我们的农业生产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只不过我们要随着气候的变化，天气逐渐变暖了，那可能我们也要按照这个新的方式啊，这个农节气呀、谚语呀，我们可以做一参考，同样是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农业生产。

0: 原来对于咱们安徽皖北来说，叫秋分，就种植小麦，叫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但是现在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我们小麦的整体的播期要往后推迟。现在对于沿淮淮北皖北地区的半冬性白皮小麦来说，现在呢应该是霜降种麦也不迟啊。明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这就意味着告别春天，迎来夏季。那么立夏的到来也意味着气温呢会快速的回升，雨水增多，万物生长茂盛，枝繁叶茂。谚语说立夏麦咧嘴啊，这个不能缺了水，立夏麦滋芽啊，立夏麦滋芽，一月就要拔。还有说立了夏把扇架，就是要扇子扇起来了，叫豌豆立了夏，一天一个岔。叫立夏无雨三伏热啊，如果是重阳无雨则一冬晴。还有说早立夏凉飕飕，晚立夏热死牛。今年的立夏时间是晚立夏，是在晚上的19:48。所以呢，今年可能是晴热高温的天气比较占有大概率。另外谚语还说呢，叫立夏不下篱笆高挂，所以立夏这一天还是有一定的降雨量，适宜的降雨量。你如果是立夏真的一点都不下，叫立夏旱有旱情啊，就是意味着后期夏季雨水过少啊，咱们篱笆都用不着了，都高高挂起来了。还有说立夏三尺火，麦死九条根啊，立夏三尺火就怕这个时候有干热风啊，啊这个温度高，水分蒸发又比较快，会导致根系早衰呀，干热风的到来就会影响，是不是？到了立夏节气，我省的小麦，我省的水稻的播种栽插工作也要这个陆续展开。另外春播作物的苗期管理要进入了繁忙的时节，这正是春蒸日夏蒸时。还有说立夏三天菜油香，就是说油菜这个时候要陆续的成熟了啊，小麦呢也是灌浆乳熟了。那也有固有立夏看夏的说法。什么叫立夏看夏？就立夏来看这个夏收作物的产量，如果后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目前产量基本上定型了。所以我们期待后期不要有干热风，也不要有烂场雨。所以如果没有后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目前小麦油菜的产量已基本成定局。立夏看夏，您的小麦油菜长势如何？欢迎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天气预报来传递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6号夜里到8号，我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7号沿江江南有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余时段。

0: 明天就到了立夏节气了，这个立夏看夏还是有这种说法哈。
1: 对，是的，因为明天就立夏了嘛，然后立夏以后呀，这个我们从这个气候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就进入夏季了。所以啊，这个立夏以后温度会逐渐的回升，温度会上升。然后呢，包括我们这个这两天很多的朋友在问，你像我们的水稻什么时候去播种呀？包括我们有些这个育秧呀，需要什么时候育秧呀？我们讲立夏以后呀，你像你要是直播到的话，像140多天的也就能播了。尤其是一些那个，还有现在还有一些手工移栽的，如果你是手工移栽的，水稻130多天的，那么立夏前后呀，也可以去播种了。所以呀，立夏以后我们可能就进入一个比较繁忙的时节了。同时呀，你看现在有的早的油菜呀，已经开始收获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收获油菜，这个可能到小满前后，今年到20号前后呀，可能将南方的一些红米小麦也就进入收获期了。所以今年我们可能将这个忙得比较早吧，就是农忙的时间比较早。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将我们对于我们各方面的这个管理啊，我们可能又都就要开始了，张老师。
0: 嗯，好的，已经到了立夏节气了啊。那么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水稻的播种也都可以陆续展开了，根据生育期的长短。
1: 你像立夏前后，你像140天左右的水稻品种，我们直播的话就能开始直播了。然后你像130多天的，你如果你直播的话，建议到10号以后，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你的水稻的生育期，生育期越长我们可以提前种，如果生育期短呢，那么我们就要退后。所以我们所以我们水稻的播种期包括我们的育苗时间呀，要根据我们水稻的一个这个生育期来决定。因为现在水稻你看有120多天的，有130多天的，有140多天的，所以生育期不一样，我们播种的时间我们也就不一样。
0: 嗯，好，我们也向各位调查了解一下，今年您的水稻品种已经选择到家了吗？今年您选择什么样的水稻品种呢？玉米品种您都选择啥品种呢？欢迎各位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刘老师都说今年2026年是一个厄尔尼诺气象，这种气象条件比较明显的一年。厄尔尼诺究竟是代表着什么？比如说天气复杂多变、极端天气频繁吗？
1: 对，因为尼诺呀，这个是一个这个气象上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气象。为什么呢？因为尼诺年的出现呀，就是可能会造成一部分地区的降雨比较多，洪涝灾害。那么有一部分地区可能会造成一个高温呀，这个干旱呀，也就是讲就是讲旱涝灾害比较频繁，也是就是讲有的地方可能涝，有的地方可能旱，也就讲这个气候呀不是那么太好。所以我们今年可能我们像我们选择水稻品种的时候呀，我也发了一个作品，也发了一个抖音作品，我也建议大家要注意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尽量选择一些就是易种好管的，这个有些高产的品种呀，虽然穗子大能高产，但是它的要求比较严。这个像一些易种好管的品种呀，在灾年更容易稳产。第二个呢，我们在选择品种的时候呢，要注意它的一个抗倒性，因为这个像尼诺这种气候呀，可能将这个台风也比较多，然后就是后边的雷雨，这个雷阵雨天气也比较多。这个我们水稻也好，我们无论什么农作物也好，只要一倒伏，第一个产量会降低，第二个收割也比较麻烦，对吧？也抗倒性的，要注意它的抗倒性。第三个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选择水稻品种的时候呀，要这个注意它的那个耐高温的能力，因为这几年大家知道这个高温常态的话，尤其是今年很多的这个在我们很多的媒体上都讲今年是一个高温比较长的一个年份。这个如果我们就是将品种选择好一点，那么它的耐高温能力好一点，这个可能将遇到高温的时候呀，结实率要高一点。这个我们大家知道这两年可能有的朋友可能种的早一点，那么在抽水养花的时候遇到高温了，品种选择又差一点，那么结实率会下降很多。结实率下降，而且对米质也影响比较大，所以建议大家今年选择水稻品种的时候呀，我们尽量的能够把这几点给它考虑进去。
0: 嗯，我们还是建议在恶劣的年景下，我们要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选择一些好种易管的，对不对？

0: 在粗放管理的栽年能够稳产的，也就是要体现品种的抗逆广式这个稳产。
1: 对，有些品种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十几年了，这个这样的品种它既然能销售这么长时间，它肯定有它的一些长处，所以我们这个对于今年选择品种呀，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以你之前就是种过的，就像比较熟悉的这些那个这些比较稳这些稳定的品种吧。这个我们讲高产，我们每个人都想高产，但是我们首先要稳产，在稳产的基础上我们再来高产，我们不能把这个高产的希望寄托在新品种身上。张老师，
0: 是的，我们是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那么在水稻这一块那刘老师是不是方便推荐一下您认为哪些好种易管的品种呢？
1: 你像一些灰系的品种，你像我们像灰两油月和丝苗呀，像灰两油丝苗呀，这些包括这个一些包括一些很多的朋友以前种的这个晚稻幺五三，这些灰系的品种，一个它的抗老性好，第二个它的就是广式性好，对吧？当然还有一些像全系的品种，你像全优169、全优1606，包括全优82，这些品种都是我们种过多少年的了。这些品种全系的品种，它的籽粒大，它的米质好，耐高温能力也比较好，对吧？当然，你像现在的像微两油8612呀，这个尾系的品种，包括我们像那个像一些像那花两油919呀，这些抗早性都比较好的品种都能种。这个关键呢，一个你看你当地的这个对水稻的需求，有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首先我们当地它就对米质比较要求，所以我们这边就要注重米质好的品种。你像今年我的吉察央选的这个全优1606，它是国标一级米，对吧？然后这个品种它的耐高温能力也好，抗早性也好，所以适合我们当地的吉察央。所以这个品种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自己当地的这个对水稻的米质这个需求，包括你对你是空闲田呀，还是你是小麦插呀，你是机插呀，或者你是这个直播呀，这些都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讲直播和机插，它在品种生育期上它就不一样，所以这些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和我们对这个米质的要求，我们选择是合适的品种就行了。
0: 好，没有最好的，没有十全十美的，只有最适合您的。所以大家在咨询品种的时候也要说，我是在什么地方，我是在江淮之间呢，还是在沿淮区域，还是在沿江江南，那我是什么茬口，我对水稻品种有什么要求。有人就说，哎呀，刘老师给我们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水稻品种吧，既抗倒又高产，既抗病又米质好的。抱歉，这样十全十美的品种还真不好找啊！就是您的第一诉求是什么？你说我是小麦茬这个直播，我求的是抗倒，要的是产量，我把抗倒放在第一位啊！我把抗倒，我呢还有说我要好种易管，综合表现比较好，还有说我就留口粮田，我就要米质好，请把你的诉求第一诉求给我们这个表达出来。好，这个韦孝宝家庭农场说，最好小麦适期播种，小麦种晚了怕的是干热风。刘华江老师的半冬性白皮小麦也是在去年的11月19号播种的，刘老师您可担心干热风啊？
1: 我们种的是半冬性白皮小麦，去年10月18号种的有点晚，但是呢好在这个去年的冬季是个暖冬，这个而且今年的春季啊，就是讲雨水也比较好吧，就是讲没有受到干旱的影响，所以今年的小麦还是不错的。这个目前来讲已经灌浆了，这个后边啊，这个也我看了后边目前也没有这么干热风。另外我这个前两天又打了一个这个小麦的一个磷酸钾和云南素打了一下，然后打了一个就促灌浆的一个叶面肥。目前来讲今年可能遇到干热风的这个风险呀不大，张老师。
0: 我们说什么叫干热风呢？就是主要是最高气温超过30度，超过32度，然后田里的湿度小于30%，还有每秒的风速大于这个3米以上。那目前看田里的这个水，比如说就是田里的这个湿度啊，就是没有小于30%是吗？
1: 对，正常的。你像现在的这个，因为今年春天的雨水比较多，田里边的湿度也比较大，不是太干，对吧？你像干热风的几个条件呢，目前还不成立。第一个，那个最高温度30度以上，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是这个土壤的湿度，或者是我们准确的。

0: 扬是空气的湿度小于30%啊。第三个呢就是烘树每秒3米以上，然后连续3天，可以说干扰烘的条件呀、啊、这个四个三这个比较确切一点。目前来看这个短时间内这个这种条件这个目前还不成立，所以今年干扰烘的风险不大。为什么呀？因为今年大家都知道今年是3天2头下雨，然后雨水一多呢它的温度就上不来，这个就是干扰烘的风险就小一点。
1: 嗯，
0: 但愿吧，因为我们今年大家种的小麦都比较晚，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在灌浆期，这个时候没有干扰烘，那今年对我们的小麦的产量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老天这个尽量的不要有干扰烘了吧。我们大家今年种点小麦都不容易，对吧？今年我们那个一个呢我们没有干扰烘，第二个呢我们在小麦收获的时候呀，这个不要这个天气不要下，不要有什么连阴雨天气，那么今年我们小麦啊可能产量还不错。
1: 嗯，
0: 因为之前大家知道我们今年的小麦生物量大，
1: 嗯，
0: 小麦都长起来了，对吧？所以这个后期天气如果给力的话，今年小麦的产量还是可观的，张老师。
1: 好，平平安安问小拱棚水育秧刚发芽多少度要放风啊？
0: 那你换芽了，如果你出土了你要给它浇给它放风，如果不出土是没事的，要出苗了你要给它放风，给它或者是结膜。
1: 嗯，这是出苗了就要放风结膜。
0: 不出苗不出土没事，那个只要出苗了你就要给它放风和结膜。
1: 嗯，好的。冰雪说今天就比较热了，可以打防干热风的药了吗？这还不算是、这个、
0: 干扰烘是现在不算干扰烘，但是呢大家这两天都在打一些营养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在小麦正是灌浆期，而且
1: 辉农振兴您说种养殖农场经理您说，
0: 而且现啊能讲吗？
1: 嗯，讲。
0: 因为现在一个小麦正在灌浆期，第二个呢现在小麦叶片都比较嫩绿，它还有吸收功能。我们讲干扰烘正常的话是在小麦前后，那么小麦前后就是干扰烘来了，那个时候小麦叶片都黄了，这个你打也没用了，所以我们就提前打。这个时候打第一个能够促灌浆，能够增加我们小麦的灌浆速度。那么灌浆灌好了，这个灌浆这个机器灌浆灌足了，那么后期干扰烘来它影响不大了。所以这两天大家都在打这个，如果你的小麦现在正在灌浆期，你想喷点磷酸钾呀，或者是氨基酸水溶肥呀，或者是磷酸钾呀，在这个时候是可以喷的，不要等了。如果等到那个到时候小麦叶片黄了，那个时候再打可能就来不及了。
1: 嗯，好的。这个目前干热风还没有真正的形成，一般小满不满麦有一显，这一显就是干热风，是不是？
0: 对，正常的年份干热风是在小满前后。
1: 好，腾越家庭农场他说我的品种是128天的什么时候播种，他也没说是哪里，我们就给他暂定。大家一定要说你是哪里，是伤怀之间，是寿县，是定远呢，还是沿江的望江、宿松啊？各位一定要说你是哪里。
0: 128天左右的水稻播种的话，建议在5月底到6月上旬去播种比较好，不要播那么早。
1: 嗯，
0: 因为那个128天在水稻来讲都是基本上都是麦后直播的，所以建议大家在5月底到6月上旬去播种。
1: 嗯，好的。如果现在播种是播种140天左右的，对不对？
0: 对，如果你现在是直播的话，你像140多天的，你像你像一些像龙粮油8612呀，龙粮油1813呀，这些龙系的或者一些其他的系的，就140天以上的品种现在可以种了。如果130天左右的呢，我们还建议大家在5月10号以后到5月15号前后去种比较好。
1: 我130天的是在5月10号到
0: 130多天的，建议大家在5月10号以后到5月15号左右去种。
1: 嗯，好。好，如果是128天的，如果是在江淮之间，请在5月底6月上旬来进行播种。我们不仅要考虑钱，还要考虑让它的抽穗扬花，避开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天。因为今年的高温天，不管它来得早还是来得迟，7月下旬8月上旬，大暑到立秋，指定是它最热的天。
0: 对，今年三伏天还是40天，所以这个40天的伏天呀，这个温度积累的比较高，所以这个可能将高温的时间段比较长。
1: 嗯，好的。这个128天的刚才给您如果你是江淮之间的啊，就是在5月底6月上旬啊。平平安安说我这里是寿县南部，选择130多天抗倒的品种。
0: 寿县南部的选择130多天抗倒的品种。寿县南部呀，
1: 嗯，
0: 寿县南部它对米质没什么要求， 这个我刚才推荐几个品种，你第一个你像微量油86啊，对吧？这个抗早性好，这个产量也高。第二个呢就是花粮油919，这个品种我去年种的，这个它的抗早性很好，那个产量也比较高。还有就是啊亚粮油4苗啊，像灰粮油越和4苗呀，像灰粮油4苗呀，这些都可以，抗早性好，它的产量也不错，张老师。
1: 嗯，好的，这是抗早的，对米质没有过高要求的。
0: 对，
1: 花粮油919的生育期有多长？
0: 花粮油919的生育期是全生育期在137天左右。
1: 哦，还不短嘞。
0: 他是做小麦茬，如果做小麦茬的基茶可以，如果小麦茶的直播，它的生育期就长了。
1: 嗯，可以做小麦茶，这个移栽对吧？
0: 对，移栽包括基茶都可以。
1: 嗯，好，心想事成说。安徽芜湖育苗移栽，种子是翔两优676，这个月6号到7号下地，时间是迟还是早？生育期133天。
0: 133天，它是手工移栽的，是可以下了。尤其是现在很多的都是育旱秧，就旱鱼秧，旱鱼秧的秧龄这个要30到35天，这个有的可能会到40天，就是45天它都能栽，所以它如果是育手工移栽的话，现在可以育了，没问题了。
1: 嗯。好，如果是基茶秧呢？
0: 对，基茶秧那就要你要等等，基茶秧的秧龄正常的话，像25到30天，就是你麦茶的基茶秧20天都能插。如果是基茶秧，如果是那个麦茶基茶的话，建议在15号前后，15号前后就是最早你不要早于10号，然后时令的话你不要迟于20号，在15号前后就育比较好。
1: 我们给他一个建议，因为你所处的区域不一样，你比如说你是沿淮还是江淮之间，还是沿江还是沿江江南，你所处的区域不一样，还有茶口不一样，还有生育期不一样，我们能不能给他来一个倒推，比如说如果你的小麦是6月10号左右能够让出茶口，6月10号能栽秧，那么就如果是基茶秧，让它往前推25到30天；如果是人工育秧，那就30到35天的秧龄呢？
0: 对，是呀、啊，因为小麦，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芒种地里无心麦，也就是将到芒种前后呀，这个所有的小麦都能收了。那么你在小麦收掉以后，然后再去整整田呀，然后再去搞搞呀，最少你要10号以后才能插秧，对吧？10号以后才能插秧，那你就6月，我们就算6月10号插秧。6月10号插秧，你像我们这个基茶秧，25天的秧龄，那你就在这么说，那你就是将你比如说15号育，然后到25号的话，15号到25号25天了，那正好是6月4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将6月15号前后，这个5月15号前后育基茶秧比较合适。你早一点你就是10号前后吧，然后你晚点你不要超过20号。
1: 就大家一定要知道是人工育秧还是人工栽秧还是基茶秧。如果你在6月10号左右能够把田腾出来，能够移栽，假如6月10号移栽，那你就从6月10号，如果是基茶秧往前推，这个25到30天，这是基茶秧的时间啊，育秧的时间。如果你是人工育秧啊，你是这个人工移栽。那你可以把这个秧龄放到30到35天，如果是6月10号能够栽，那你从6月10号往前推30到35天，那其实就是在5月5号左右。
0: 对，就在5月5号前后。就现在你如果是130多天的小麦茬，人工移栽的，就是你人工栽的，你现在就能育。如果是其他的，那你就在15号前后。
1: 嗯，好嘞，大家能。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公式，您自己学会推算。因为大家都问说128天的、138天的，我们不知道您的地理位置，也不知道您什么时候茶口能让出来。所以您如果知道茶口能让出来的话，您自己往前推啊。总而言之，基茶秧的秧龄保持在25到30天，如果是人工移栽的秧龄30到35天，对吧？
0: 对。
1: 好，这个腾越家庭农场说，我选择的是禾两优55啊，因为水稻品种实在太多了，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品种都了解。您只要选的是正规公司的，获得国家登记审定认可的，你又是在适宜种植区域之内的，您就可以种，是吧，刘老师？
0: 对，是的，因为现在市场上的品种确实太多了，这个就是每个品系都有好几十个品种，所以这样的品种我们不可能就是都了解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呢，我们要看审定，对吧？你审定的区域啊，包括你的生育期是不是合理。第二个呢， 我们看看就是讲是不是

0: 市场上这个那个比较成熟的一些老品种，这个这几年就像现在每年都有一些新品种推出来，那么对于新品种来讲我们可以去试种，但是我们这个不要大面积的去种，然后我们这个在试种的基础上我们自己种了两年，然后感觉这个品种适合你，然后我们再大面积的去种。
1: 好嘞，秋高气爽说，亚两油丝苗算是新品种还是老品种？我算一算，亚两油丝苗到2026年已经是有第四个年头了，2023、2024、2025、2026第四个年头了。嗯，这我们说选品种看三年，种地才能更安全，因为一年旱一年涝，一年阴雨又刮照，经过三年以上的，就是也就是说经过了三年不同这个天气不同恶劣天气考验的品种，就算老品种了吧，刘老师？
0: 对，是的。因为那个一个品种在市场能够留能够推广几年，它就是一个成熟的品种。
1: 啊，郑权说定远麦茶种919能不能种919？什么919？
0: 麦茶，如果你是什么919，是如果是那个你看那孙雨琦吧，919这个系列也有不少，你看那孙雨琦吧，这个定远的麦茶的话，你不要超过135天，其实像130天左右比较合适，超过135天了你就不能种。
1: 嗯，好的，就是什么叫919？你要不然就是灰两优或者全两优，你也给我说个啥919？生育期是多长？
0: 黄两优919，C两优919，这个919它也有几个品系，你看看拿的生育期吧。
1: 如果是黄两优919，在定远卖茶可以你在。
0: 卖茶直播不行，这个生育期长了。
1: 好，如果是中华的黄两优919，在定远可以做卖茶移栽，不建议做卖茶直播，因为它的生育期137天。如果我们说人怕老来穷，道怕寒露风。风啊，后期还要考虑它的鞍前齐穗的问题，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人生之路说，我们家的小麦今天出现这种情况，您看是什么病？小麦茎秸秆发现酱油色一样，是上面第一节。
0: 上面第一节酱油状的话，那有可能是有可能是肺腑，就是肝腑吧，就是肺里面的肝腑，它第一这个节间像酱油状一样，它就后面就坏死了，这个肺子就死了，有可能是肺里面的肝腑。
1: 像酱油一样是吗？
0: 对。
1: 您是不是看上面第一节您自己给它拔一下？
0: 那应该是少量的，应该不多，今年这种杆腐的油但是不多。
1: 如果是杆腐的话，你稍微轻轻一折它就断了，你稍微轻轻一拔。
0: 对对对，它那个节坏掉了吗？节那个坏掉了吗？烂了吗？
1: 它那个节烂了坏了脆了，你用手轻轻一折它就断了。啊，
0: 对，
1: 这有可能像是杆腐，那杆腐可能是抽穗的时候感染的赤霉病，它有杆腐有穗腐，穗腐是整个穗子啊这个腐烂，杆腐呢就是茎杆啊变颜色了，然后
0: 就是那个节，就那个节间腐烂掉了，那个叫杆腐。
1: 嗯，好，有故事的人说伪两优1206什么时候育苗？
0: 你是他是其他的还是手工移栽的？这个不一样。
1: 咱就给他，咱就
0: 这个1206，他的生育期有多长？
1: 嗯，好，这个我想伪两优1206，他的生育期应该也是在133、134天，我们就给他定个以人这个鸡插秧吧。如果您不说，我帮您说
0: 了啊。鸡插秧的话，像130多天的，他可以在15号前后，小麦他的鸡场可以在15号前后育。
1: 嗯。好，如果你这个品种是在133、134天，然后又是鸡插秧，可以在5月15号育秧啊。
0: 对，15号前后。
1: 您要学会自己推算，您到底啥时候能够移栽？你想一想，你的插口什么时候能让出来？你什么时候能把田整好？你在6月5号还是在6月10号？你如果是6月10号田能整出来，那你就往鸡插秧，你就往前推25到30天。如果是人工移栽育秧，你就往前推30到35天，好吗？1206，注意防范高温，这是我给你的提醒，一定要让它的抽穗阳花期避开高温天啊！这个品种您一定要留心，要注意啊。这个仗剑天涯说，今天打防干热风的，明天就30度，效果可好？您有点，过于那个了啊，因为目前来看这个干热风还不算是太明显的干热风，因为
0: 现在还不是一个干热风的时间，但是现在打可以。你如果小麦都灌浆了，你不打的话，后边一旦这个灌浆结束了，而且叶变黄了，你打也没用了。现在可以打，没问题。
1: 啊，可以的。明天就30度，我们说要连续三，你它这个高温时间到底多长？它到底是今天30度了，明天7号到8号又降温了，又降4到6度，它不是连续几天。你要是看这个干热风持续的时间有多长， 对不对啊？
0: 对、
1: 这个，
0: 刚才我讲的四个三，这个缺一不可，也就是讲我们干了工的一个条件吧。
1: 嗯，好，就是30度甚至32度的高温，连续3天以上，还有就是这个田间的湿度小于30%，风速每秒超过3米，是吧？
0: 对。
1: 好，王老大说，能不能预测一下育苗期间的天气？我的妈呀，这是最难的。这个天气预报，10天的没有7天的准，7天的没有5天的准，5天的没有3天的准。
0: 尤其是夏天的天气，你琢磨不透。有句话叫夏日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这个时候很难预测。所以这个夏天那个雷阵雨天气多，对吧？你看早上晴天，有可能晚上就下雨了，这个很难讲。
1: 嗯，所以有个谚语说，人长前后眼，富贵一千年。有人说，早知道是暖冬，我11月我也敢播油菜啊。这个早知道今年油菜长势不错，我11月份我应该也种油菜，但是有钱难买早知道。谁知道今年是暖冬呢？是不是每一次的是暖冬还是冷冬，都是这个冬天过去以后，通过这个总结一下这个冬季的这个气温，平均气温才得出它是暖冬还是冷冬啊。有人说今年低温寒潮又少，每次低温来临之前都下雨下雪，所以呢小油菜种的迟，也没有产生冻害，雨水还是相对比较调和，主要是油菜的菌合并，如果要防好的话，今年的油菜高枕无忧，是吧，刘老师？
0: 是的，是的，油菜现在产量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因为油菜呀、这个油菜一个，你之前把油菜的菌合并防好，第二个你油菜灌浆期最怕干旱，这个一旦到灌浆期干旱了，它油菜的水分跟不上了，它籽粒小，纤维重小，所以今年的这种天气啊，非常非常适合油菜的灌浆，所以今年油菜的话产量是没病，油菜菌合并防得好的话，今年油菜的产量是不会低的。
1: 嗯，好嘞，有钱难买早知道呀。去年迟播的油菜、迟播的小麦，受到暖冬气候趋势的影响，长得都还不错，对不对？嗯，
0: 对。
1: 啊，所以今年小麦，我们说立夏看夏，明天就立夏了。立夏看夏，今年的油菜产量已经基本定了，因为今天我都看到长丰的油菜都开始砍了，砍油菜收割了啊。立夏3天菜油香，如果油菜防好了菌合并，今年油菜产量还是不错的。小麦如果抗住了赤霉病，抗住了倒伏，今年小麦的产量也是令人期待的啊。好。阅读人生问刘老师，南梗46可以播了吗？这是一个梗稻品种。
0: 梗稻品种不要播那么早，我对梗稻不太了解，我也不知道南梗46它的生育期多长。
1: 啊，南梗46140多天呢，将近150天了。
0: 140天可以播，现在可以播。
1: 嗯，好，就是大家就是现在刚才说了140天左右的立夏之后就可以播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个四季如春竟然问小麦现在还能不能打小蓝帽啊？小蓝帽现在还打呀？
0: 不需要了，因为小蓝帽它是一个套餐，它主要是黄病蝗虫的，然后现在不要打了。你现在小麦基本上都在灌浆期了，你病虫害基本上防止结束了。如果现在你要想你的小麦后边增加纤维重呀，可以防早衰呀，防肝胆红呀，你可以打一些像叶面回，像好的一些叶面回，你像磷酸氢钾呀，像云南素呀，这包括富硝芬钠呀，包括一些这个好的氨基酸都可以打啊，打点玉米肥是可以的。那个大红杀菌剂正常的话就不需要打了。
1: 啊、嗯，小蓝帽你应该在什么时候打？你应该在拔节的时候，防蚊窟病的时候打。你应该在防赤霉病的时候您再打。您现在打它干嘛呢？对不对？这个病害该防的都防了，最佳的防治时间也过去了，你还花这个钱出这个力，你干嘛呢？你这不是画蛇添足多一刀吗？是吧？所以，
0: 而且现在我们，今年大家种田都不容易，对吧？我们就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些无谓的这个投入了。这个增加投入，而且对你的产量没有帮助，我们就不建议大家去做了。
1: 嗯，好，今天有人问，小麦现在可以打二氢不分铁吗？小麦现在还可以喷硼肥吗？其实不管是二氢铁还是硼肥，你最好是在小麦孕穗的时候是利用率最高的，利用率最高的，是不是？它可以这个提高结实率，那你现在打也可以，但是利用率不高。我们现在挣钱不容易，好钢用在刀刃上，钱要花在关键处。你二氢不分铁，你说你打1亩地成本才多高啊？你为什么不和小麦蚊窟病的时候一起打？ 你为什么不和小麦赤霉病的时候一起用呢？是不是刘老师？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嗯，好嘞，心想事成已经回复过了呀。他说安徽芜湖祥两优676吧，祥两优767育苗移栽6号到7号播种可以吗？
0: 可以，那个育苗移栽的6号到7号育苗可以了。
1: 掌握好这个公式，你自己算这个时间。如果你6月5号你能够移栽，你就从6月5号往前推25到30天啊，从6月5号往前推25到30天，这是鸡插秧的秧龄啊，就可以育秧了。你说6月5号往前推30天，那不就是5月5号吗？是不是？你现在不就可以育了吗？是吧？
0: 对。
1: 啊，包鱼包。包开心是吗？他说我是寿县三绝这边，插秧在20号育秧可以播，我的稻子是130天。
0: 插秧在20号，什么20号？是6月20号吗？
1: 寿县三绝插秧在20号育啊，不是插秧，这什么意思？这个20号，我的稻子是130天，这没搞懂啊！包开心啊！你这啥意思？插秧在20号。你是6月20号才插秧吗？育秧可以不？你如果6月20插秧在20号，育秧可以不？插秧在六，你如果是6月20号插秧的话，那你提前一个月，那你就在5月20号呀？你这是不是打错了呀？啊，130天又说个插秧，你要么是20号育秧可以吗？还是插秧在20号呀？你是6月20号呀？哎呀，也没搞懂。语文老师教的，这是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吗？我没看懂啊，包开心，你再发一遍吧啊。黑马说，安徽金寨猪两优5298什么时候直播好？金寨，
0: 猪两优5298，它的生育期多长？
1: 猪两优5298的生育期大概是132-133天吧。
0: 132-133天的话，在金寨适合小麦茬。如果是空闲天的话，它这个品种它最少要在15号以后，15号前后再去播，15号以后再播。
1: 15号以后播啊？
0: 对。
1: 就大家一定要说猪两优5298什么时候直播好？你到底是麦茬还是冬闲田？如果你是冬闲田，5月15号以后直播好吗？
0: 你要是小麦茶你不要问了，那个叫什么夏种越早越早越好。你小麦茶你麦子收了就能播，那冬闲田你不要播那么早就行了。
1: 人工插秧你就往前推30到35天，从你插秧你能算出来你啥时候插秧吗？你大致能不能算出来你啥时候插秧？如果你6月10号插秧，你人工育秧就往前推30到35天，6月10号如果能插秧的话，人工育秧你就在5月5号到10号育秧啊，就现在就可以育了。人工育秧要比机插秧的秧龄要多个10天左右啊，因为鸡插秧一般呢是这个秧龄要短一些，所以鸡插秧在插秧前25到30天育秧，如果是人工插秧，那就是在插秧前30到35天啊往前推，自己往前推，因为我们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插口。这个金寨的这位听众，猪两优5298什么时候直播好？如果你是空闲田，那你就5月15号，5月下旬。是吧？如果他的生育期是132-133天，那你就在5月下旬、6月上旬直播，可以吗？因为是在金寨。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好的。这个齐美美文说，芜湖人工现在能用育秧苗吗？如果人工，今天
0: 人工育秧的芜湖可以育了，没问题了。
1: 汉优73什么时候播合适？现在不播早了。
0: 汉优七十三，5月底到6月上旬再播吧，因为汉优七十三它就120多天，而且这个品种它米质好，但是它最怕高温，一遇到高温了，它的米质下降的特别厉害，所以这个在5月底到6月上旬去播种比较好。
1: 你汉优七十三120多天，你在江淮沿淮做麦茬直播都没问题，你可以在6月10号播，6月15号播都行，最迟6月20号都行，因为它的生育期短，咱们生育期越长的。越往前播种，生育期
0: 就是汉优七十三，你就小麦收掉，对，做汉优七十三，都没问题。
1: 你看汉优七十三上市都有10几年了，它的优点缺点一目了然。汉优七十三最大的优点，它抗旱能力好，抗旱是一级的。抗旱分为1、2、3、4、5，一级是最抗旱的，它的抗旱是一级的，所以它叫节水抗旱稻。它的第二个优点，籽粒大，米质优，卖高价。 寿县有个周寨米厂，他就只收汉油七十三啊，籽粒大。
0: 你像我们自己每年我都种两亩地，然后自己溜吃这个汉油七十三，它的这个煮饭特别好吃。
1: 哎，你看刘老师这么多年了，他对汉油七十三很钟情，他就说吃起来有嚼劲儿，好吃。
0: 对我们。之前他们有这个我送的汉油七十三米给他们吃，他们讲没有菜都能吃两大碗米饭
1: 啊，是吗？
0: 嗯，是的。
1: 好，但是汉油七十三它的优点是抗旱能力强，第二呢籽粒大，米质优，卖高价啊，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它不耐肥不抗倒啊，不耐肥不抗倒，你肥料施多了它就容易倒，还有它的产量不高。
0: 产量对。产量不高，
1: 你能种到1100都已经不错了啊！
0: 对，汉油七十三能收到1100斤、1200斤，那就很不错，很不错了。
1: 嗯，你要收到1300，那指定得倒啊！就是它不耐肥、不抗倒，但是它的抗旱能力强，米质优，籽粒大，卖高价啊！还有它的缺点呢，就是稻区病要注意防好啊，因为它的分叶一般，它的抗倒能力不好啊，它的稻区病要注意防好。另外它的产量也不高，所以但是刘老师认可了，因为他吃惯了这个米，他就觉得汉油七十三有嚼劲儿，
0: 好吃
1: 好吃啊。所以你看种了10年以上的品种，优点缺点一目了然啊。你像全优822，它也是籽粒大，米质优，卖高价，但是呢它是全系叶片宽大，氮肥不能施的偏多偏迟，它在苗期有赖苗不长的习性，虽然它分叶一般，但是它成穗率高。那你要种全优822，你一定要九成熟的时候就要收，你要等到十成熟它容易落粒啊。所以优点缺点一目了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当你对这个品种还不熟悉不了解的时候，你少种一点试试看，是吧刘老师？
0: 对是的。
1: 快乐一家人说空闲田什么时候种植132天的水稻种子？
0: 132天呢，你有空闲田，你要等到5月15号以后，不要种那么早。这个我们很多的空闲田现在都在那都没种，因为你种的话，尤其是130多天的这个种早了，容易遇上高温。如果你现在空闲田要种的话，你就种140多天的是可以的。
1: 徐汉刚种汉油七十三是卖茶直播，那你就小麦收了以后
0: 卖茶直播可以，你小麦茶收掉了，什么时候坑茶了能种就能种，卖茶直播没有早一说。
1: 好，这个死毛毛人，你看你这名字起的，你看你多不吉祥啊！你这什么死毛毛人，你这不是正常人的名字啊！赶紧撤啊，回家洗洗睡吧啊！别在这看了啊，你这名字就看着就不好，是吧？说的话也不好听，好，洗洗睡吧，走开，别看啊啊，赶紧，你看这名字起的，我的妈呀，这到底怎么样？这怎么样有特点的人才能起出这种名字啊？大家也看看这个名字，哈哈，真是世界之大啊，无奇不有，啥人都有啊。好嘞，徐先生说汉油七十三什么时候是最合适的，那就是5月底6月上旬，你小麦茶小麦收了，你要再受限的话，你在6月15号之前都能播，是吧？
0: 对，你汉油七十三，你小麦做麦淘到呀，做麦后直播都可以，没问题。
1: 哎呀，说死毛毛人，哎呀，你这个死人，一个死毛毛人，我讲错了啊！你这个都是骗人的，咋骗人呢？我们在这传播科学技术，骗你了，骗你啥呀？骗你钱了还是骗你一口水了？对不对？我们在这这个口干舌燥的说了一个小时了，我骗你啥了啊？到底骗你啥了？你说啊？哎，所以你看从这个名字起的，你就看出来他的脑回路跟人不一样啊。好嘞，防干扰风在什么时候打比较合适？
0: 防干扰风理论上来讲，在干扰风来临之前3到5天，但是呀，这个一旦到后期，这个到小满前后呀，干扰风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叶片黄了，叶片老化了，打也没用了。所以现在在我们给大家讲，你如果你防干扰风，将促小麦灌浆，就在立夏前后就可以打了。这个时候打能够增加灌浆的速度，能够增加它的这个千里种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打了，提前打。
1: 好，全两优2118栽培要注意什么？全两优
0: 2118这个品种我还不太了解，全系的品种都是它都是不耐肥的品种，所以这个全系的品种叶片比较宽大，所以这个主要是就是不要偏吃氮肥就行了，然后多吃点磷钾肥，这个以壮阳为主，这个全系的品种还是不错的。
1: 好，现在农业说12号到16号有32的高温，要打药吗？
0: 12号到16号的话。

0: 有32度以上的高温呢，不就是温度比较高吗？那打可以提前打，也就是最近几天就可以打了，提前打，你不能等到高温来的时候再打吧？
1: 嗯，好嘞。腾越家庭农场说，我还有龙两油1307什么时候能播种啊？
0: 龙两油1307，它的生育期131天左右，131天左右的，它这个品种要播种的话，它小麦它比较合适。如果是冬前天的话，建议它5月15号以后再种。它这个品种，它的生育期就131天左右，这个不要种那么早。
1: 嗯。好，还有一位听众说，现在小麦有赤霉病还能打吗？
0: 现在打没用了，这个时候都管浆了，赤霉病显症了，打也没用了。
1: 龙两油华站麦茶直播可以吗？龙两油华站麦茶直播不行，龙两油华站
0: 生育期
1: 太长了，
0: 生育期长了吧？
1: 生育期太长了，它可以做冬闲田，它五月底要播种完，你不要6月5号之前，它生育期比较长，不适合麦茶直播啊，不适合麦茶直播，你可以选择生育期短一点的130多天的，比如说微两油8612、亚两油4秒呀，这些不都可以吗？龙两油华站适合冬闲田。不建议卖茶。
0: 微量油8612在做卖茶卖后直播的话不建议，因为它这个品种虽然讲130多天，它熟的比较慢，它的整个生育期140天都不止。这个它可以做小麦茶的手插秧和细插秧，卖茶直播我不建议大家用微量油8612，这个品种我接触的比较多，卖茶直播有风险。
1: 好的，万象优933什么时候能播种？我们建议等到5月20号以后，因为它是香稻品种，我们建议大家要在5月20号以后啊，5月20号以后播种。凤阳在什么时候打什么什么啊？打什么呀？没搞懂。4013可以在肥东直播吗？4013是龙晶优4013，126天可以在肥东做小麦茶直播吧？
0: 那126天没问题，小麦卖后直播是可以的。
1: 好，腾越家庭农场是131天的龙两油13007，在安徽芜湖什么时候能播种？
0: 就是在15，如果是小麦茶呢，就买小麦收掉以后，如果是像那个空闲天的话，建议他在15号以后，15号到20号都可以。
1: 9月说，刘老师，我买的稻种是巨两油8612，适合今年的天气吗？
0: 巨两油8612这个品种不错，抗老性也不错，可以的，做好管理就行了。
1: 嗯，好，这个种哪个节水抗病的杂交稻比较好？抗导性特别强。明天，哎呀，这太乱了啊。

0: 对，是的。
1: 好嘞，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刘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张老师。
1: 再见。
2: 乱呐，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3: 怎么回事啊，大姐？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北京时间20:00。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5: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好，听众朋友，在晚间的20点整，带您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6号夜里到8号，我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7号沿江江南有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余时段我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4号到6号我省气温逐渐回升，6号本省山区最高气温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7号到8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冷空气过后，9号和10号早晨全省最低气温普遍在11到14度，10号开始我省气温呢会再度回升，希望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啊。冬闲田什么时候播4013？龙精优4013，生育期126天。您做冬闲田直播有点可惜，生育期短，它的增产潜力就有限。你一定要知道，生育期越长，增产潜力就越大。你说你冬闲田直播，你干嘛不种龙两优华战呢？你干嘛不种敦两优900啊？它生育期越长，产量越高呀。你龙精优4013做麦茶直播都是可以的。如果你是在冬闲田直播，你务必等到5月底6月上旬，好吗？5月底6月上旬，但有点可惜了。汉优73，它120天的，你做冬闲田，你比如说汉优73120天，它现在播种90天就抽穗了。你看今天5月4号。5月4号到6月4号到7月4号到8月4号，天哪，还没到立秋呢，它抽穗。所以如果这个时候生育期短，它90天抽穗阳花了，你那时候遇到7月下旬8月还没到立秋呢，8月4号你遇到高温，你遇到高温了，它抽穗阳花遇高温影响结实率，它灌浆期遇高温，它复白增加，米质下降。而且不管龙精优4013还是汉优73，都是米质比较好的，我们一定要让它的关键生育期破开高温，请您在5月底6月上旬再播种啊，好吧，仅供参考啊，各位仅供参考。好，这个位听众说，我在2025年我种的双抗结田稻种子，在2026年可以种杂交稻吗？不建议，任何杂交稻的公司都不建议您种他们的品种，因为你种了结田稻，打了结田药，咱也不知道你这个结田药打的啥药，是假氧呀，假氧啊，还是假米呀，还是米唑乙烟酸呢？你这个如果打的过迟，打的过量过大，就会对夏茶产生影响，所以所有的杂交稻公司都不敢让您种他们的品种，您最好还是再种一年结田稻，不要用结田药了，好吧？如果你想冒冒险，那你就种，到时候如果不分叶不分爆发科，浆苗不长，你不要怪人杂交稻的品种，你要怪你前面的结田药打得多啊，打的量大，打的迟啊，所以咱也不知道，你有人说可以种，但是所有的杂交稻公司都不建议您种他们的品种，都不建议您种啊，就是出现了浆苗不长，不能怪人品种不好，是你土壤中的残效期，上茬的除草剂残留残效期比较长，种结田稻，你以为那是结田的稻啊？啊，你以为那是干净的吗？你以为那是在土壤中残留时间短的吗？所以您可以冒把险啊，到时候不能怪人杂交稻不好啊。好嘞，我对杂我对。

0: 节俭道，我不提倡啊，因为我不认为它是节俭的道啊。你这个节俭道种多了，它时间长了，它也会有自身的野道，是不是？信不信？好，你就是今年可以再种一年节俭稻，不要用节俭药了，等到隔一年啊，明年再种杂交稻，好吧？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今年的玉米品种您选啥？
1: 金科938空中课堂，本栏目由安徽农村广播与大众种业联合制作播出，大众种业造福大众。
0: 金科938大品种放心种，玉米品种选哪家
1: 就选金科938。金科938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
0: 金科93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1: 金科938籽粒大，适合吸收，产量好。
0: 金科938丰收千万家。好，在每周一晚间的8点到9点是金科938空中课堂。哎，选玉种植玉米您怕啥？给我们说说您的心里话。有人说我怕高温，怕倒伏，怕青枯，怕碎腐。哎，您到底选择玉米啊，种植玉米您怕啥？快给我们说说心里话。今年的玉米品种你选哪个品种呢？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团队所培育的玉米品种金科938。我在昨天晚上的抖音给大家发布了一个抖音作品。有人总是比你不是推金科938吗？我非要问金科938和金科968有啥区别啊？有区别。他们的相同之处都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团队所培育的，所以他们都带金科。金是北京的金，就是科是北京农林科学院，所以它简称叫金科。当然金科有很多品种啊。那金科938和968有什么区别呢？金科968它的杆子高啊，有2米9左右，而且它的穗位在114公分，而且它的棒子比较大，它不耐蜜植，它做春玉米种植非常好。做春玉米种植生育期又长，穗大，穗子大，这个个子高，产量也好啊，它比较适合春玉米啊，它的棒子大，产量高，而且耐极薄，广适性好，还耐寒。然后你要做春玉米种植，你就是春季气温还低，它耐寒能力还比较强，它的广适性也比较好。你不管是内蒙啊，这个东北呀、西北呀、黄淮海区域呀，它都可以做春玉米种植。你可以做夏玉米吗？当然也可以啊。夏玉米种植它一定要注意什么？它第一，它不抗锈病啊，第二呢，它不耐高温，第三，它不适宜蜜植啊，这几个方面你要注意，你一定要防好啊，这个锈病啊，要密度不宜过大，以免突尖花粒，它不抗高温啊。所以，如果你做夏播玉米，你这几个关键点掌握好就行。哎，这个品种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就金科968，广适性很好，棒子大，产量高。啊，看上去也很喜欢人，广适性也好，又耐极薄，又耐低温，就是不抗锈病，不耐高温啊。还有就是，这个穗腐啊，穗腐的问题，所以它做春播种植，它的这个锈病啊，这个抗高温呢，它都可以避开，都可以完美的避开。所以作为春播，它的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又大。如果您是。所以它叫春播之王，就是金科968，而且它的这个它是白竹品种啊，白竹品种呢，它是粮饲通用啊，籽粒收籽粒也行，做饲料也行啊，清除也行，所以这是金科968更适合春播。如果作为夏播种植，请您防好锈病啊，这个密度啊不宜过大，它可能是在4000到4500株，不要超过，密度大它容易。突尖花粒，密度大，它容易产生碎腐。如果你想做夏播玉米，我建议您种植金科938。金科938棒子没有金科968的大啊，金科938它是，你看它是中等棒型，它是2020年经过国家审定，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从2020年经过审定到现在，大家算一算有几年了？2020啊，2021，2022，2023，2024，2025，已经经过5年的考验了。金科938，首先它的株高是2米58，穗位在92公分。

0: 公分、92公分。它有双国审，双国审呢，就2020年经过了这个获得了国家的审定，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咱们安徽的沿淮淮北，像亳州呀、阜阳呀、宿州呀、淮北呀，像这些地方都适合种植荆轲938，说是荆轲938丰收千万家。我要说荆轲938中了您再夸。首先它的株高2米58，穗位92公分，所以它的株高不高，而且呢根系发达，抗倒能力比较强。另外呢它是对锈病高抗，而且它对锈病高抗就是几乎达到免疫啊，几乎达到免疫。在重发的年份它好防，在轻发的年份它可以不防啊。这是荆轲938。另外呢它是中磅型的，大家看用我的手来量一量大闸啊，它是中磅型的品种，它相对来说耐密啊。你比如说荆轲9684000到4500株，但是荆轲938作为下播，您可以播到这个4500株，它一袋就是4500粒，正好是一亩地。我们这时候普通的田块正好是一亩地4500到5000。如果你是中高肥水，或者是你是宽窄行种植，或者说你是水肥一体化种植，肥水能跟得上，您可以种植到5000到5500株，您可以种到5000到5500株。我们回忆一下，它2020年通过国家审定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2020年那可是南方锈病高发的一年，2021年依然是锈病重发的年份，2022年是一个高温干旱年，就是2020、2021这两年是考验锈病抗锈病能力的这两年，2022年高温干旱是考验它抗高温结实率的一年，有没有突尖花粒？2023年相对风调雨顺，应该是考验它丰产性的一年。2024、2025又是高温年，所以能够耐密植抗高温，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第一，说它株高矮、穗位低、抗倒伏；第二呢，它对锈病免疫啊，就是重发的年份啊，它好防；轻发的年份你可以不用防，这是锈病。还有呢，就是抗穗腐。去年2025年那收获的时候阴雨连绵，那玉米在水里都泡了十几天、几十天啊，很多玉米啊碎腐了、腐烂了、没粉籽了。但是荆轲938由于它包叶比较严，雨水渗不进，所以它在去年啊抗住了碎腐，没有粉籽啊，这就是它的耐碎腐能力也是比较强的。所以选择玉米品种，我们要选择什么？抗逆广式啊，就是综合抗性比较好，稳产要放在第一位啊，就是灾年能稳产，丰年得高产。当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还是听听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今年试种一下，据说今年是个厄尔尼诺年。厄尔尼诺是什么年？其实就是极端天气比较多啊，这个天气复杂多变啊，可能高温热害比较明显。你会发现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天气啊一年比一年热了。我都打个比方说，我小的时候冬天的时候还记得那屋檐下滴溜下来的冰凌，我们叫冰凌啊，就是冰柱子、冰溜子啊。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有印象啊，就是小的时候还能看到房檐下在冬天啊，这个三九严寒的时候滴下来滴水成冰的冰凌。我年轻的时候还能感受到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但是最近这多年我明显的感觉到一年只有夏和冬，再无春秋。据说春秋只在战国了。全球气候变暖了，天气一年比一年热了。2023年打破了高温的记录，2024年又比2023年又高了，2025年比2024年又热了。那今年据说又是一个极端热的一年，所以我们选择玉米品种抗高温，抗高温。如果你抽熊的时候遇高温，真的是突尖花粒。啊，所以突尖花粒这个空壳的现象比较多，所以我们要选择综合抗性比较好的荆轲938，就是属于这样的品种。玉米品种选哪家？
1: 就选荆轲938。荆轲938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穗腐。
0: 荆轲93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1: 荆轲938籽粒大，适合机收，产量好。
2: 荆轲938丰收千万家。
0: 好，荆轲938丰收千万家，但我要说荆轲938中了您再夸。我们就来听一听几位中过的农民朋友分享反馈。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嗨，欢迎您打进热线。张先生您中过荆轲938吗？
2: 中过的。
0: 啊，中几年了呀？
2: 中五六年了。
0: 哎呦，中五六年了呀。
2: 嗯，
0: 这五六年表现怎么样啊？
2: 可以，不倒
0: 啊，
2: 抗锈病
0: 啊，不倒抗锈是吧？
2: 对，产量还是稳产
0: 啊，稳产。您选玉米品种您求的是啥呢？
2: 抗
0: 锈
2: 产量，
0: 求抗倒和产量。那荆轲938能达到您的要求吗？
2: 能。
0: 在哪一年产量最高，能有多少斤呢？
2: 大前年产量高。
0: 大前年，那是2023年吗？
2: 对。
0: 哦，2023年有多高的产量？
2: 1400。
0: 啊，1400，啊，密度是多少？密度是多少？
2: 我种的1米5棵了。
0: 1米5棵那密度够大嘞。
2: 嗯，够大。
0: 那四线的张先生，通过这五六年种，您就觉得第一，荆轲938不倒；第二，抗锈；第三，稳产。在2023年啊，您达到您1米5棵，能2023年达到1400斤是吗？
2: 对。
0: 嗯。就比如说2025年就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什么很多玉米青枯碎腐，什么没了烂了，那荆轲938的表现呢？
2: 今天继续连阴天，938倒在水里就没烂，就掉在水里它就不烂。
0: 掉在水里都不烂啊？
2: 有的泡了，它光泡胖了它不烂。
0: 就是包叶比较紧是吗？
2: 包得紧。
0: 啊，包得紧。其他的品种就
2: 产量也可以。
0: 产量也可以是吗？
2: 今年也达到1200。
0: 啊，也可以，1200了。那和别的品种相比，那已经不错了，是吗？
2: 对，把别的品种都高了200-300斤。
0: 啊，你说比别的品种要高了200-300斤是吧？
2: 对。
0: 好，这个是四线的张先生的分享反馈，我们再来听一听睢溪，淮北睢溪的老王的反应。哎，您好，睢溪的王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您对这个品种了解吗？
3: 我对这个品种，我去年种就是乌鲁木地，我种了什么这个品种，因为这个今年雨水大，我这个玉米在水里头过了20天，结果泡的那个水那个皮都到，就是皮都能那个，这玉米里头到最后都没分，它这个是种类型的品种，它不是大类型，也不是小类型，种类型品种。你种粗了它就长得小的，你种铁呢就长大的，这个品种潜力比较好。我种的是就1米4棵。
0: 啊，1米4棵。
3: 5棵的。
0: 1米4棵。
3: 我种的种这个呢，一万个就是有3梁子，1万个细的，2箱粗的，它正好这粗的呢比细的，细就是粗的也就是这一般细呢都4.2。这抽的呢能达到4.5到4.7。
0: 嗯，
3: 我看这两个抽的它是棒小的，这产量比这个稀的还产量高的。
0: 啊，你像抽的比稀的产量要高一些是吧？
3: 对对对。
0: 嗯，2025年产量总体大家种玉米表现都不好，那您的这个经
3: 验。对，今天都不好。
0: 都不好。
3: 这个能达到还是1200。对，所以说这个品种呢有潜力。
0: 啊，有潜力。
3: 就这个品种好，它这个品种它因为它抗，它有疾抗，抗干扰风，抗锈病，
0: 抗锈
3: 啊，
0: 抗高温，抗锈病是吧？
3: 你到最后说搁这个水里边都过了20天，它都不这个玉米它都不分。
0: 哦，水里面都泡了20天。
3: 我这个地比较洼，我以为这个沟是搁沟里头，种的都水都半米深。
0: 呀，
3: 过了20天。
0: 2026年还会继续种吗？
3: 哎，继续种，今年还得多种了。哎，对对，说年年多种几个品种，看哪个好，就种哪个。
0: 啊，这一比出来了，荆轲938好不好？
3: 好。
0: 下年种不种？
3: 种。
0: 好的，别人说好不算好，自己种了好才是真的好。2020年，荆轲938获得了国家审定，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咱们安徽的皖北、江苏的苏北都属于黄淮海南片，所以这一块地方就是 就是种植半冬性小麦的主产区，像这个宿州、淮北、阜阳、亳州啊，包括沿淮区域的怀远呀、蚌埠呀、凤台呀，这些地方都可以种植荆轲九三八。荆轲九三八种了，您再夸。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赵师傅。
0: 您说，
4: 我第一个是还种荆轲九三八，第一买不到这个种的。
0: 这定远可能不好买，因为定远是属于江淮之间，它不属于沿淮淮北。
4: 啊，这家可是也种荆轲九三八。
0: 其实从公司的角度不建议你种，你不是在审定的区域之内，但是你定远不是玉米主产区，定远是稻麦轮作，它是适合种植水稻和小麦、玉米啊，它不是玉米的主产区，所以很多玉米品种它不往那边审定。玉米的种植区域主要在东北呀、内蒙啊、西北呀，包括这个黄淮海。
4: 我第一属于江淮之一个水印。
0: 不是，它不是在它适宜的种植区域，但是你定远也没有什么可以主推的品种，因为很多玉米主推品种它都往玉米主产区去推，你可以试种一下，你要选择综合抗性好的玉米品种试种一下，好不好？
4: 好，谢谢。
0: 好嘞，有人问它是白轴还是红轴，荆轲九六八是白轴啊，这个是红轴，脱水快，适合机收啊，这就是红轴品种啊，它是宽板梁啊，籽粒大，宽板梁啊，虽然它的荆轲九三八说我的棒子也不是最大的，我的杆子也不是最粗的，但是我综合抗性表现好，我找不到致命的缺点，我是不偏科的小学生，你说我。倒伏方面，我株高2.58米，那穗位才92公分，所以它株高矮，根系发达，茎杆壮，它抗倒伏能力强。另外呢，它是对锈病免疫，高抗锈病。不管是种植大户也好，还是种植小户来说，到后期呀，这个玉米杆子比较高，防锈病不好防，有的人就放弃了。它是在锈病重发的年份它好防，如果是轻发的年份，你可以不防。这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的玉米研究所的专家团队针对黄淮海区域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所培育的荆轲九三八，所以它适合黄淮海地区做下播玉米来进行种植啊。所以荆轲九三八中了您再夸好吗？第一，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品种是正规公司啊，它是北京农林科学院专家团队所选育的，是由河南大众种业负责安徽和河南的经营啊，大众种业造福大众啊，这个每周一晚间的8点到9点为您准时呈现。
1: 荆轲九三八空中课堂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咨询热线0551-6345-8008。
0: 好，这个崔先生说荆轲九三八也有霉头子，你说去年能有几个品种不霉头子，它能够耐穗腐就不错了。是吧，哪有没有霉头子的呢，总是每个人的种植技术不一样，是不是？那你说某一个大品种它的产量很好，那它2024年还有超短群呢，对吧？你能排除它就不是个好品种吗？每个人的种植技术水平不一样，有的他不耐蜜汁，你让他搞4500，他非要搞到6000多，对吧？那你的管理你又跟不上，你肥水又跟不上，你又不化控，你密度又比较大，所以你到最后产量不高，或者有这种那种型，那你怪谁呢？所以两种良法相配套，做好对路田管才重要。咱是说他抗清枯耐穗腐，这个抗都是相对的抗，没有绝对的抗。你说你8级大风一刮，哪个水稻玉米不受影响啊？是不是？太和县有卖荆轲九三八的吗？太和是属于阜阳，所以在黄淮海南片，咱们安徽的沿淮淮北区域，包括亳州、阜阳、淮北、宿州啊，都有荆轲九三八的经销点，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啊。是河南大众种业啊，负责安徽和河南两省的经营，荆轲九三八中了，您再夸啊。这个先耕303玉米种在淮源表现怎么样？这需要您做小面积的试验示范，因为市场上玉米品种实在太多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就是选品种看3年，种地才能更安全。对于新品种，如果是经过国家审定的正规公司推荐的，您可以小面积的试种，表现怎么样，请您自己做好观察对比啊。太和县的经销店在哪里？因为我们 怎么下单？我这个不通过这个下单，因为通过当地的实体店，你可以到当地，只要是在只要是在安徽的延淮淮北区域，您到市场上了解一下荆轲938。我这里不卖，抱歉，我这里不卖。好，这个室内装潢说你这个为什么没有代理商号码？五河县，四县都可以呀。你要是找代理商的号码，您后台找我吧，找我来给你查一下好吗？因为今天是五一放假，没这个导播也没有那个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也没邀请啊，就是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他没有通过挂小黄车销售，他是通过实体店销售，延淮淮北区域在市场上都能买到这个品种。怎么说呢？你要实在是找不到这个买不到或者看不到，您后台找我，留下您的这个，你就说我找四线的代理商，我到时候把号码给你发过去好吗？我是肥东北部与定远全椒交口行吗？不管是肥东还是定远全椒，他们都是在江淮之间啊。这个凤阳、定远、全椒，它都属于滁州、江淮之间，它并不是荆轲938适宜种植的区域，建议您小面积试种啊，小面积试种。荆轲938，这个荆轲938种了您再夸。太和县的经销商在哪里？我现在无法回答您啊。有高产水稻品种吗？在凤阳。我的妈呀，高产水稻品种那得有高肥水，那得有较高的管理技术，那得有较好的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您敢保证今年年景好吗？您敢保证今年风调雨顺吗？所以在今年厄尔尼诺年气象条件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别盲目求高产。你个穗子大，杆子高，产量高，它穗子大，它需要风调雨顺。你说肥水跟上，风调雨顺，管理到位，它可能有个好的产量。但是水稻也是啊，穗子大，杆子高，你它有二次灌浆，它对肥水后期断水不能过早，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来年咱们求个稳产，求个广式，求个抗逆，好不好？我的这个仅供参考啊。明光经销店有卖荆轲938的吗？明光。有啊，马红老师那里有荆轲938吗？马红老师那里有康农玉8009啊，马红老师那有康农玉8009啊。好，这里是荆轲938空中课堂，我们还是来听听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就是荆轲938中了您再夸。好，蒙城的李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李先生您好。荆轲938您中几年了？
5: 荆轲938我今年才中
0: 啊。今年刚种，2025年表现怎么样呢？
5: 表现是很好的。
0: 好在哪些地方呢？
5: 好的就是不霉面，不花梨。它的那个壳子保皮保的严，它今年呢是大白之年，雨水皮啊雨水多，它没霉面，它不进不去水。不是冷了，它进不去水，它就不会霉啊，对吧？
0: 所以
5: 品种还是可以的。
0: 嗯，那你2025年产量多少呢？
5: 产量1380。
0: 1380。
5: 嗯。
0: 您种了多少亩呢？
5: 我种了五亩。
0: 哦，种了五亩啊。
5: 嗯。
0: 就是说，在这个大灾之年，雨水多，它没有穗腐，是吗？
5: 是的。
0: 哦，这样子。您一亩多少？密度多少？
5: 那有5000克。
0: 嗯，耐密性还比较好吗？
5: 对，我那个五亩地，整整五亩地，浆了五亩地，浆了6袋子0.1。
0: 五亩地讲了6袋子多，它的密度是5000颗。他说在2025年后期阴雨天的情况下，荆轲938不霉变不花粒啊，因为大灾之年雨水多，它的包叶沿进不去水就不会霉。2025年荆轲938达到了1380，它只种了5亩。我们也建议您今年呢小面积的试种一下荆轲938啊。荆轲938
6: 搞中养殖缺资金。
1: 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6: 至高能贷多少钱？
1: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6: 咋办理？
1: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7: 徽行徽农振兴贷，
8: 徽农助农真实在。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1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6: 从青少年做起，
17: 从身边人做起。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真的，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我们在这里向大家推荐正规公司的正规的品种啊。第一呢，它是正规公司的；第二呢，它已经获得国家正式登记的，在安徽这个沿淮淮北是适宜种植区域之内的。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荆轲938这个玉米品种，看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中等棒。中等棒，但是它的综合抗性表现还是不错的。表现在哪些地方呢？各位，你也给我们说一说，种植玉米您怕啥？是怕倒伏还是怕锈病？是怕高温还是怕青枯碎腐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
6: 玉米品种选哪家？
1: 就选荆轲938。荆轲938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
6: 荆轲93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1: 荆轲938籽粒大，适合吸收，产量好。
6: 荆轲938丰收千万家。
0: 为什么说荆轲938耐旱又带耐涝呢？我们知道2025年那下播玉米，前期旱后期涝，中期高温来报道啊，所以前期旱后期涝，中期高温来报道，所以2025年也就是考验玉米品种是否抗旱耐涝，是否抗高温，是否这个是否抗高温，是否这个抗碎腐的一年。那么灵璧的孙先生反馈说。
18: 你好，你好。
0: 啊，灵璧的孙先生，你好，欢迎您。种过荆轲938吗？
18: 对对，我今年种了有14亩地的，就是938。
0: 啊，种了14亩地，今年年景不好，那您的荆轲938产量怎么样啊？
18: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比往年来说还是不错的。
0: 嗯，
18: 因为我今年种了14亩地的938，收了卖的时候卖了一共卖了17000斤。我们算下来，反正1200多斤吧，还是很好的。在大喇叭口的时候浇了一遍水。
0: 啊，就大喇叭口就浇了一遍水。
18: 对对对对。
0: 啊，那您亩产能收到1200斤，别人家能收多少斤呢？
18: 我们这个村庄附近呢，今年呢都产量特别差，200-300斤一亩吧，还是霉变的比较多。
0: 啊、
18: 我这个今年我种这个938，主要是没有霉变，是非常好。我种的话，一亩地的话大概是5000克左右。
0: 一亩5000克左右啊。那这个品种和其他品种相比，您觉得它有什么特点啊？
18: 我觉得它这个耐旱比较好。对，它比较耐旱。你看那当时那段时间比我们这边干得非常厉害，我也没怎么太浇，但是人家都是浇了很多遍，我也没怎么浇，大喇叭口时浇了一遍。
0: 哦，
18: 我感觉今年那个收成是非常好的。
0: 嗯，
18: 也没想到能收这么多。
0: 哦，没想到。第一，你刚才说它耐旱好；第二，您说它什么霉变是吗？
18: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为什么霉变呢？它那个就是它包的比较紧，就是那个穗子上面它包的比较紧，下雨的时候它就是雨水灌不进去。
0: 啊、
18: 哦，还是口比较紧，还是不错的。
0: 你是包叶包的严，包的紧，水渗不进去是吧？
18: 对对对，这还是不错的。
0: 嗯，
18: 我是一块地14亩地。一点花粒都没有出现，非常非常好。
0: 对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18: 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那个，因为我当时种的时候，他那个根上不是出现那个就是杈吗？
0: 啊。
18: 咨询了他们那个麦种呢，他们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杈不影响产量，
0: 啊，
18: 让我不要去管。
0: 啊。
18: 然后呢，当时这个杈我一直也没有管，也没有问，最后这个产量还是不错的。
0: 啊，好的。有没有种其他品种？和其他品种相比呢？
18: 我有一块地种了那个其他的种子，我就不说了。种了其他的种子大概是2亩多地吧，收了有300斤。
0: 2亩地收300斤？
18: 对对，那一块地没收到，也是同样种的。 同样是管理的，也
0: 没
18: 收到。
0: 没有收到是什么原因呢？
18: 可能是具体的也不清楚，应该是品种的原因吧。
0: 嗯，好的，那您明年还会种金科九三八吗？
18: 嗯，种种肯定要种的。
0: 你看，他说他一个人种了几个品种，同样管理的其他品种就不行。啊，这就是说，您可以大户呢，可以多种两个品种，做一个比较，不断的淘汰筛选，最终选到适合您的玉米品种。那么，宿州的赵先生对金科九三八种过以后，他有什么样的评价和反馈呢？哎，你好，宿州的赵先生。
10: 哦，你好。
0: 哎，
10: 我这在宿州永桥区桃源镇。
0: 啊，有，您种了多少亩田呢？
10: 我种了600多亩。
0: 呀，种600多亩。
10: 啊，
0: 那种几年金科九三八了？
10: 我用今年的第四个年头了。
0: 呀，种第四年了。
10: 啊，
0: 种植大户选玉米品种都选什么样的呢？因为现在玉米品种太多了，您选择玉米品种有什么标准呢？
10: 我第一位就是一定要耐高温，就是高温热害它能保证正常结籽不花力才行。
0: 第二呢？
10: 第二就是抗倒，倒了以后不能吸收，损失就大了。第三呢，就是抗病，
0: 嗯，
10: 抗病尽量的呢少打药，能减少点成本。还有一个呢，最怕的就是青枯病，因为我这个九三八呢，它抗青枯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涝的时候呢，它也比一般玉米种能多淹两天的淹不死。
0: 嗯，就咱们北方人说耐旱经淹是吧？
10: 对对对对。
0: 又耐旱又经淹是吗？
10: 对。
0: 二，那这几年哪一年产量高啊？
10: 应该是向前推，向前推就是三年，
0: 2023年。
10: 我种的时候就是第二年的，那产量最高。
0: 产量高，亩产能有多少？
10: 就是干粮嘛，就是达到1500多斤。
0: 1500。
10: 对，就是干粮。
0: 那么2025年，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产量不是太尽如人意，因为长期干旱。
10: 这个呢，今年我说句实话吧，其实能收到1000斤，也就行了。
0: 啊、哦，你看，实话实说。通过这几年，您回顾金科九三八能不能达到您所说的这几个要求啊？
10: 能。
0: 嗯，好，那您600亩田种几个品种呢？
10: 我就是 MC812，这个九三八，我就种两个品种。
0: 啊、哦，种这两个品种啊。那现在市场上还有其他的这个品种，您有没有试种啊？试种过以后，是不是选来选去就定了这两个品种啊？
10: 我也试过。怎么讲呢，就是从这个耐高温方面，他们有金科九三八突出。
0: 哦，而且2025年是青枯穗腐也比较严重啊。
10: 穗腐，
0: 嗯，
10: 穗腐你看别的没了吧，它最后它也不没，你就放到田里面了还不没。
0: 哦，你看。
10: 你看我们一般的种的地多吧，我们不考虑产量，主要是回避风险。
0: 哦，主要是规避风险。
10: 对，因为玉米产量都是差不多的。
0: 嗯。不考虑产量，主要是规避风险。各位，您同意这句话吗？如果同意，您可以在公屏处扣个一啊。他说，产量不是放在第一位，主要是规避风险。我记得2020年，玉米的南方锈病开始爆发。那以前什么正丹958、龙平206，那都是风靡一时啊，综合表现不错。但是呢，当锈病大爆发以后，这样的品种。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虽然他们都是好品种，都是大品种，但是你要知道，锈病上来了，锈下去一批种子；高温来了，烤下去一批种子；穗腐来了，穗下去一批种子。所以玉米品种市场上实在太多，我们还是不要盲目求产量，还是要规避风险。我们选择玉米品种，更要选择综合抗性好、广式抗逆的品种啊，就金科九三八它。棒子不是最大的，但是第一，它的株高2米58，穗位92公分啊，它的根系发达，所以它的抗倒能力强。第二呢，它耐密植、抗高温啊，这个不突尖，相对来说不突尖不花力。还有就是它是高抗锈病，几乎对锈病免疫啊，在重发年份它好防，在轻发年份它可以不用防啊，这是抗锈。另外，去年是穗腐发生的一年。由于后期的阴雨连绵，这个雨水太大，有的是这个就是霉变呀、粉籽的现象比较普遍。但金科九三八包叶炎 啊，肾不进水，相对要好一些。有人说也有景三九个九三八没了，有都有人让你种5000到5500株，你非要种到6000株以上，你密度过大，你管理不到。

对你肥水跟不上，它就会受影响，是不是？啊，我记得2020年玉米南方锈病大爆发，有人就问我说：“张玲，你能不能向我推荐一个抗锈病的品种啊？因为2020年锈病损失太严重了。”我当时给他推荐的是沃玉三号，沃玉三号红竹大棒，产量高。好，他2021年种了，然后给我反馈说：“张玲，你推荐的沃玉三号真好，2021年抗锈病能力杠杠的啊。”结果他2022年又种了，谁成想2022年高温干旱，高温肆虐呀，干旱也比较严重啊。结果2022年他说：“哎呀，沃玉三号怎么在2022年不抗高温呢？突尖花粒怎么办呢？”我说：“你看，玉米品种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你说你2020年你玉米锈病发生重，你让我推荐抗锈病的，咱推荐了沃玉三号啊，大棒高产，但是2021年表现很好呀，2021年又是一个锈病重发的年份，但2022年高温来了，得，所以沃玉三号不抗高温，不耐高温，容易突尖花粒，而且它不能密植，它最好不要超过4000棵，它3500到3800啊，它棒子大，产量高。到现在为止，还有人忘不掉沃玉三号，就是因为大棒产量高，看着让人喜欢呢，产量让人满意呢。但是如果抽熊的时候遇高温，它就会突尖花粒、空壳这种现象。所以荆轲938现在可以往北啊，到东北啊，往北就是没有高温的地方，你种它依然是可以的。所以看在什么时候种，看在什么年份种。咱们现在最头疼的就是不知道今年会是什么年，今年高温的年份到底是高温来的早，在什么时候走的有多迟啊。还有它跑不掉的是7月下旬、8月上旬，大暑到立秋，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但也有可能今年高温来得早啊。你比如说5月6号，就最高气温突破了30度，甚至有的地方达到32度啊。那说12号、16号又有高温，今年是厄尔尼诺年，我们更要选择综合抗性好、广式稳产抗逆的品种。荆轲938大家试上一试，我说好都不算好。你种了好才是真的好，小面积的先试种一下，做个比较。好嘞，我是啊，这个王国军说明光有卖荆轲938的，是哪个门店？您找我，我到时候要给你查一下，我现在不方便查，好吗？谢谢您的理解。有人说我看今年利辛县的小麦丰收在望，立夏看夏，明年明天明天就是立夏节气了啊！告别春天，迎来夏季，叫立夏三天菜油香啊！就是现在油菜长丰的，我今天看到长丰的油菜都在砍油菜、割油菜了啊！它没用机械收割啊，都一堆的堆在那儿。立夏三天菜油香，也就是说立夏过了，立夏节气到来的时候，油菜基本上接近成熟，小麦也是进入灌浆乳熟期，所以谚语有立夏看夏的说法，也就是说到了立夏这一天，如果后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没有较严重的干热风，没有烂场雨，咱们今年的小麦油菜产量多少已成定局，已成定局。我是说如果后期没有恶劣的天气，看立夏看夏，小麦油菜基本上已成定局。由于受到暖冬气候的影响，去年直播的小麦油菜表现还不错，主要是暖冬啊，冬季也没有过低的低温寒潮，每次低温寒潮来临前先下雨后降温，好，小这个油菜没有受冻。有人说哪想到11月5号还敢种油菜呢？耶，去年就赶上了，老天开眼呐！你去年有11月5号种的，因为油菜它不抗寒不耐冻，它要适期播种形成壮苗安全越冬，但是去年11月5号播种的油菜都顺利的安全的过冬了。如果今年你的油菜防好了菌和病啊，今年的产量表现真的不错啊，一般情况下300斤没问题，但是赤霉病要防好。还有小麦如果抗住了赤霉病，抗住了倒伏，今年也是表现不错啊，今年是考验小麦抗病抗倒伏的一年，大家要注意观察。进入五月份，观摩会陆续展开，我呢也会去看一看不同地方小麦油菜的长势长相。哎呀，咱们带您看品种长相，带您选品种，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包括荆轲938，如果在下播玉米种植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

0: 不同地方的种植户啊，特别是种植大户，我们要跟踪观察一下荆轲938苗期的长势长相。好，我们建议啊，如果是这个一般地力的田块啊，就是正常的一般地力的田块，每亩4500到5000株。如果是中高肥水地块或者是宽窄行栽培，您可以种到5000到5500株，5000到5500株。但是我想告诉您，如果超过5000株的话，玉米7到9片展开叶，咱们要合理的划控啊，来合理的划控啊，因为你密度大了呀，对不对？它的株高就会发生变化。如果你是在5000株以内，你可以不用划控。你超过了5000株，你要合理的进行划控啊。好，立夏看下今年您的小麦油菜产量怎么样？产量怎么样？立夏看下产量，基本上大局已定。您通过您的内行的眼光给我反馈一下，您的小麦油菜今年产量表现会是如何？好，这个海阔天空说，小麦齐穗没有花了，要不要防干热风？小麦齐穗了没有花了，要不要防干热风？齐穗了没有花了，是应该问要不要防赤霉病的问题。因为赤霉病是齐穗见花打药，齐穗见花打第一遍药，5到7天打第二遍药。干热风你可以在小麦防赤霉病的时候，每次防病制虫的时候加上叶面肥加调节剂，它也顺带着防干热风了。但目前来看还没有真正形成干热风啊，还没有真正形成干热风。首先要西南风，风速每秒3米，再一个最高气温应该突破30度，甚至32度，要连续3天。你要说今天突破32度，明天又降温了，那也不算干热风，对不对？如果是连续3天最高气温都超过30度，超过32度啊，田间的湿度小于30%，每秒的风速大于3米，这就会导致小麦蒸腾加剧，灌浆受阻啊，籽粒干瘪，影响千粒种。所以目前还没有形成干热风啊，还没有形成，叫小满不满，麦有一险。小满在今年的5月20号啊，5月20号有些春性红皮小麦都已经收割了啊，所以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半迟播的小麦，关注北方的半冬性小麦。小满不满，麦有一险，这一险就是来自西南的干热风，好吗？好，这个所以齐穗了没有花了，这个你要问的是要不要防赤霉病了。这个干热风一般都是在小麦灌浆以后哈，这个灌浆的时候啊，这个对这来的干热风对小麦的灌浆形成，导致灌浆受阻啊，因为它土壤中水分蒸发，它小麦的植株上水分蒸发，就是植物蒸腾作用加剧，水分蒸发比较快啊，然后灌浆就受阻了。所以现在不能说是干热风，因为今年田间的湿度没有小于30%，前期的雨水多啊，是吧？那现在这个最高气温也就在6号，最高气温超过30度，局部超过32度，但7号到8号，哗，又降温了，又降温，降温到4到6度，所以它只停一天，最高气温冲上去，第二天又降温了，所以它不能还没有形成干热风啊。好嘞，谢谢各位的理解啊。这个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不要盲目求产量啊，主要是要规避风险，因为今年是厄尔尼诺年，厄尔尼诺年就意味着天气复杂多变，极端天气增加。什么叫极端天气？高温呢，干旱呢，这个北方旱呢，南方涝，北方涝啊，南方旱呀，就是这种极端的天气。而且黄淮海区域还会说旱着旱着再涝，旱涝急转。所以前几年就有些好的品种都出现了超短群，就是这种旱涝急转，哎呀，天气条件特别复杂。你说这两天，我昨天傍晚去遛弯散步，我还看到人穿棉袄呢。我昨天穿了2件衣服啊，我今天穿短袖都热，是不是？所以这天气多变，立夏不下，篱笆上架，说得好，农家生活啊，立夏不下，篱笆上架，就是说。如果立夏这一天不下雨的话，可能意味着这个夏天是一个比较干旱的夏季，那篱笆都用不上了，太干旱了，对不对？叫立夏不下，篱笆上架，篱笆高挂。油菜中间有一段死掉了，油菜中间有一段死掉了，你这有可能是菌合并没有防好啊。油菜的菌合并有的时候是这个茎杆啊开裂干枯，你远看只要看那个结的饺子上面发黄，远看哟，那一块油菜怎么黄啊，发黄呀，这个感觉到，在近看茎杆 干枯开裂，剥开来看，里面有黑色的老鼠粪一样的东西，这就是菌癌，这就是菌核，这就是油菜菌核病。油菜菌核病重在预防，就像小麦的赤霉病一样，我们是在抽花期打第一次啊，盛花期打第二次啊。具体一些说，应该是盛花初期打第一次啊，就是你全田，假如说有100棵，假如说啊，有100棵油菜，有90棵油菜开始开花了，主茎啊，这个开始开花了，那就是第一遍打药，然后盛花期打第二遍药。现在小麦小还需要打什么药呢？如果你这个七岁见花，打了第一遍防赤霉病的药，然后5到7天又打了第二遍啊，那你就可以不用防了。如果你的小麦高矮不一致，抽穗不整齐，你可以补3遍。只要你的穗下部还有黄花，你就坚持再打。你看一看，如果阳花结束了，你就没有打的必要了啊。所以现在小麦还需要打什么药呢？药吗？你的小麦是谢花了还是正在开花？是开始灌浆了？一般小麦阳花结束10到15天就开始灌浆了，这个时候灌的是水浆。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合肥新桥机场附近看到了这个阳花结束刚开始灌浆，小麦赤霉病已经显症了，种的白麦是北方的种植大户跑到合肥来承包土地，说北方亳州那地租都1000，到这边承包才500。可是他不知道这儿的天不是那边的天，这儿的地也不是那边的地。所以你种白麦，你种白麦，你今年红麦都打2遍防赤霉病的药，你种白麦就打1遍，你看他胆子大不大？所以我就说了啊，背井离乡来种田都是为了多赚钱。你赤霉病赤霉病防治，买药贵打药累，防治一遍不容易。你说你种几千亩，那打一次药都几万块钱起步，心疼，成本高。他说我在亳州没见过赤霉病啊，俺就防一次呀，怎么这边防一次不着呢？赤霉病开始显症了，如果后期阴雨天多，那可能就是开始重发了。我们期待后期不要有连阴雨，不要有干热风。好嘞，现在小麦还需要打什么药呢？如果你七岁见花防过赤霉病了，现在已经阳花结束了，你现在主要是看干热风，主要是看干热风什么时候来啊？你可以提前2天把防干热风的药打下去啊，叶面肥加调节剂啊。好，我的地里面都是一片一片麦子都白碎了啊，这个麦芒发白。如果是麦芒发白，可能是气候性的，因为这两天忽冷忽热，那育秧的苗床上要么秧苗发黄要么发白，这是什么生理性的原因，就是说气温忽高忽低所导致的。而且昨天穿棉袄今天穿短袖，你说那秧苗还受得了吗？是不是？好，我们还是回到荆轲938。荆轲938，我们来听一听灵璧的宋先生的反馈。
1: 哦，你好。
0: 啊、哦、宋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对于荆轲938您了解吗？
1: 我已经种了好几年了
0: 啊、
1: 哦，这个品种还可以，它这个产量稳定。这个去年就是在干旱的情况下，我浇过一次水，这个亩产达到将近1000亩左右，棒子还可以。我种的稠，我一亩地种了将近15000棵，我种的稠，我就浇了一遍水，我种的多，种了200多亩。
0: 哦，种了有200多亩呢。
1: 哎，对。
0: 对于大户来说，选择玉米品种，您求啥呢？
1: 就求一个产量稳定，抗灾。
0: 产量稳，抗灾。
1: 对，
0: 荆轲938符合吗？
1: 这个品种我今年又定了有200多亩地的。
0: 哦，定了200，那就是说前两年就是做的对比，今年是全部都种，是这意思吗？
1: 我今年对全部都种啊，对，抗锈病。
0: 抗锈病。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抗倒伏吗？
1: 它这个杆子又不高，这个没有出现过倒伏现象。
0: 哦，杆子不高。
1: 我种了3年都没出，就没发现。
0: 好，就是种了3年以后发现这个品种符合您的要求，符合您的定位。
1: 对对，产量它稳定。
0: 连续3年都比较稳定。
1: 对对对对，我去年还可以，去年我讲实话，我种了200多亩，还产量达到20多万斤。
0: 那就是过1000斤了每亩。
1: 1100多斤，我算平均下来。
0: 哦，去年平均1100多斤。那去年什么年呢？前期旱，后期涝，中期高温来报道，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我感觉今年那个，我今年反正定的全部都是这个九三八，总体上讲这个九三八还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都粗放管理，我没有说很精细的，因为那大片作物你没啥可以，这个东西没啥精细。
0: 是的，是的，所以耐粗放管理，广式抗逆，是不是？
1: 哎，对对。
0: 他说是大农户，没办法精细管理，都是粗放管理，所以他求的是产量稳，能抗灾。啊，荆轲938去年种20亩，今年能种200亩，那就是种了你再夸。啊，效果好不好？种了您再夸好吗？荆轲938稳产抗灾。荆轲938适合在淮南麦茬种植吗？它适合做夏播玉米啊，适合做夏播玉米，因为它抗锈病，它耐高温，它抗清枯耐碎腐，它抗旱又抗涝啊。您可以试试淮南，它适合沿淮淮北区域啊。您试种一下好吗？就小麦灌浆期啊，一般小麦阳花结束后10到15天进入灌浆期，就开始啊，开始长人了，对不对？一开始是水浆啊，它还没有这个淀粉，哎，糖分，它一开始是水浆。小麦阳花结束后10到15天就开始灌浆了啊。
2: 为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阜阳 AM 1098千赫，
3: 宿州 AM 1008千赫；
2: 宣城 AM 1008千赫，
3: 淮北 FM 103.6兆赫。
2: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2: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2: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5: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

0: 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维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

0: 全球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挡住鼻病畅快呼吸。护健讲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护师钱自华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远离蛇咬风险，急救有方。大家在蛇咬处理这一块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还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首先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眼下很容易发生的一种疾病，叫做过敏性的疾病。那近日全国各地疾病的耳鼻咽喉科都在经历相似的就诊高峰。陕西省人民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安向我们介绍，他平时半天门诊看40个病人，至少一半是鼻子问题，现在正值花粉季，这个比例更是飙升到80%左右。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沈娜向我们介绍，患者从抱在怀里仅几个月大的婴儿，到拄着拐杖的九旬老人，各个年龄层都有，往往后缘一放出来就秒光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在这段时间我们鼻子疾病的患者出现了这么多，又是什么原因在拖累了我们现代人的鼻子健康呢？李安主任向我们介绍说，环境与气候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全球变暖导致花粉季延长，花粉的浓度升高，空气的污染物与过敏源形成复合暴露，这样就会破坏我们呼吸道黏膜的屏障功能。其次，这个生活方式的变化是加剧了问题。沈主任向我们介绍说，我们在室内停留的时间增多，长期

了新的过敏源，比如说像猫毛、狗毛、皮屑、尘螨也成为常见的诱因。两位专家还注意到，感染一些病毒以后，很多原本没有过敏史的人开始出现过敏性的鼻炎。这种免疫系统的一过性或者持续性的改变，很可能就是近年来过敏性疾病的高发潜在的原因。那么我们在眼下的花粉季，怎么样才能够守护好我们呼吸的第一道门呢？说到呼吸的第一道门，就是我们的鼻子了。当我们的鼻部的健康备受挑战，该如何应对？两位专家也是给出了具体的建议。首先就是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的工作。李主任就提醒大家，花粉季节每天10点到下午的5点，花粉浓度是最高，过敏人群要减少在这个时间段外出。另外，如果非要在这个阶段外出的话，就可以戴上口罩来防止花粉侵入到我们的眼睛还有鼻子，或者呢是戴上这个护目镜也是可以的。就是如果要避免的话，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口罩跟护目镜双重保护一下，这样更加安全。还有就是，如果是在冬季的话，我们也可以戴上口罩，这样既保暖又能够减少冷空气对我们胃黏膜的刺激。但是也要注意，不适合长期的佩戴，因为我们的鼻腔需要适度接触外界的环境，否则它的抵抗力就会逐渐的下降。这是第一点，外出要做好防护工作。第二点，用药一定要讲章法。沈主任提醒大家，鼻用激素是过敏性鼻炎的一线治疗药物，需要坚持使用1到3个月才能够达到稳定的效果。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患者是3天打鱼2天晒网，自然就会导致这个防治的效果就不是特别好了。所以啊，他也提醒大家，也不要自己就随意的去购买一些鼻滴剂长期使用，避免导致药物性的鼻炎，这比原发疾病就更难治。另外，鼻塞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短期使用减充血剂，但是不要超过1周，以防是产生依赖性。第三，体质要靠调养。李主任建议大家，平常的生活当中，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适当运动，均衡膳食，是保障我们免疫系统正常运转的基础。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要从生活细节入手，来改善易过敏的体质。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我们鼻子的保暖，那春季就不要过早的减去一些厚衣服，还有保持工作与居住环境的干净、干燥、通风，减少尘螨、霉菌的滋生。还有对宠物毛发过敏的朋友，我们在家里呢就不要去养宠物。还有就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啊，家里有一些这个宠物，当然在我们农村地区，可能是家里养的这些猫呀、狗啊，可能不一定当宠物来对待，有时候呢还能起到一定的一个防御的作用。但是呢，如果你本身有这个过敏性的疾病的话，那我们建议大家家里就不要养这些小动物了。还有或者呢，平常就减少与这些小动物的接触，这样都是可以保护好我们鼻子的健康，守护好我们呼吸的第一道门。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的挡住鼻病，畅快呼吸。以上内容来自于《生命时报》，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将要向大家介绍远离蛇咬风险，急救有方。大家有关于蛇咬之后应该怎么样急救处理，以及被蛇咬过后咱们要注意哪些事项，在这方面有疑问的话，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和我们邀请到的专家现场沟通和交流。

0: 护鉴讲堂，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护鉴讲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护士钱自华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远离蛇咬风险，急救有方。大家有关于蛇咬之后如何急救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还遇到其他的一些疾病，日常护理您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一路热线和我们邀请到的钱护长现场沟通和交流。另外呢，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可以在观看的同时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节目的官方视频号，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的时候把您在疾病护理这一块遇到的问题后台留言，我们也会邀请今天的嘉宾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解答。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护长。护长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护长刚才在跟您就今天节目沟通的时候，您说到每一年到了惊蛰节气之后，蛇咬伤的患者就特别多。
1: 是的，每年呢，这个惊蛰之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蛇咬伤这个高峰的季节。那么每年呢，这个高峰呢，就是4月份到10月份。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临床数据的观察，就是每年这个惊蛰之后，也是蛇度过了一个冬眠的冬季。那么相继呢，就会有这样的患者来到我们急诊科。
0: 而且在五一假期，我想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出去游玩，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出去踏青，但有时候走到一些这个山区啊，可能也会遇到蛇出没的地方，不小心如果没有留意的话，也很容易被蛇给咬伤。
1: 是的，是的，这也是就是我们现在每年的这个蛇咬伤的这个发病率还是呈现这样的一个逐年递增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大家在享受这种游玩的同时，我们也要防止这种意外。因为大家知道蛇的这个习性呢，它是喜欢盘踞在这样的一些丘陵啊、丛林这样的一个地带。那么也是我们在这个出去旅游的时候呢，需要做好保护的这一块。那每年呢，也会有接待这样的一些患者，就是说去周边的可能大蜀山的会多一点。就是或者是我们的周边一些巢湖地区呀，他去游玩的时候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意外的一个伤害，是这样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何进行一个急救的处理，就显得额外的重要。还有接下来如何选择适合，救治的医院也是非常重要。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一般的就是老百姓的认知里面，那被蛇咬伤之后，他还是非常紧张的。那么这个情绪呢，首先我们要保持一个镇静，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蛇毒呢，它是天然的一个高效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毒素。那么它侵入到人体以后呢，它会对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心肝脾肺肾，它同时都会有些伤害。所以在这个突然，因为这个蛇咬伤它是一个意外的伤害，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持镇静啊，保持镇静。那么我们同时呢，我们要把肢体啊给它下垂，就是低于我们心脏的一个位置这样的话也是减少毒素对我们的这个心脏的一个伤害。那么我们在接诊的过程中呢，也会遇到有很多的这个伤者，他们这个也有这样的一些急救意识，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绑扎。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毒素进入到体内以后，我们首先肯定要阻断它，那他就会用一些身边的一些这个绳子啊，或者一些绷带啊去接扎。那么绑扎以后呢，就是说他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患肢已经处于一个紫绀的状态。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在急救的时候没有正确的使用这个绑扎技术。那我们在绑扎的时候呢，一定是有一定的一个松动，就是我们要上下移动1公分，或者说我们老百姓讲的就是你一个手指头能够伸通过这样的一个绑扎的一个这个绑扎物那么来了以后呢，我们会给他 讲，就是你要松开，但是老百姓呢，他会认为你这样一松开，那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侵入到我的这个身体里面来了？那么我们说这个毒素进入人体以后呢，你如果这样很紧的绑扎，会对肢体造成一个坏死。那么同时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蛇毒呢，它在咬伤的同时，它还伴有一些感染的一些症状，所以呢，我们在绑扎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一块，不能太，就是说太紧，一定要是每绑扎这个30分钟以后，我们给它松一下，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呢，我们在接诊了很多患者以后呢，他不知道这个蛇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呢也给我们后期呢，就是用这个抗蛇毒血清也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所以呢，我们一般的话，尽量的就是说你在被这个蛇咬伤这个意外发生的时候，如果说能够很敏锐的观察到这个蛇的外形，那么给我们后期用这个蛇毒血清呢，也提供了一些依据。当然，我们在这个就是认蛇的时候呢，也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给二次蛇伤咬伤。我们也接诊过这个有一些就是勇敢的患者，他被蛇咬伤以后，他就打蛇，就追蛇。那么被二次咬伤到的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注意。
0: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就是我们最好是能辨别一下被咬伤是被哪一种类型的蛇给咬伤
1: 对
0: 的，
1: 对，
0: 然后好用相应的毒
1: 蛇
0: 蛇
1: 毒血
0: 血
1: 清，
0: 蛇毒血清去进行治疗。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患者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首先，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被蛇咬伤；第二个呢，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对于蛇的认知可能还是相对来说局限在只是知道蛇是一种动物，但是具体有哪些类型，它具有哪些这个杀伤力，可能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那今天在这里，会长可不可以给我们来普及一下，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毒蛇都有哪些类型，分别对应着都有哪些咬伤的类型呢？
1: 好的，主持人好，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对毒蛇呢，可能是一知半解。那目前呢，就是据文献的统计啊，就是我国的这个蛇类啊，有50多种，那么也有文献报道呢是60多种，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大概在50到60多种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剧毒蛇呢是有10种左右，那么像大家这个比较熟悉的这个五步蛇、眼镜王蛇、眼镜蛇，它对我们的人体都是有伤害的。所以在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毒蛇咬伤以后呢，它会呈现出一个不同的我们讲的临床表现。那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神经毒就是我们的这个金环蛇、银环蛇呀，它表现出来的就是被这一类蛇咬伤以后呢，它往往呈现出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它局部的这个症状不重，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手被咬伤了，那么它手的局部的肿胀不明显。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接诊的患者中，最多的一部分被忽略的，就是他就诊的时间不够及时，因为他觉得表就通过他目测来讲，他这个肢体肿胀不是很明显的，或者说他的这些疼痛的症状也不是很明显的。但这是跟我们的蛇毒的这个特点是有关系的，因为这类蛇毒呢，它是神经毒，它会侵犯到我们的一些神经，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人体，对吧？你这个呼吸机的运动是要有受神经支配的，那么在老百姓的认知里面，哎呀，我这个局部又不红又不肿又不疼，那咬一下就咬一下呗，他没有及时的就诊，但往往这一类患者呢，来的时候症状已经很重了，比如说他可能会出现到一些呼吸循环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呼吸困难啦，他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呼吸机了。或者说已经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血液循环，你比如说血压降低了，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重症的患者往往被我们老百姓所忽略。所以我们在就是在临床做宣教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就是说你局部的症状不重，但是他的全身症状很重，他就是后期会呈现出一些全身的一些中毒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呀，这个腹视呀，这个看不清物体啊。这些都是一些全身的中毒症状。那么在临床还有一种患者呢，他就是一些血液毒。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五步蛇，大家是比较熟悉的。那么我们在前期的急诊科呢，也接诊到过这样的一些蛇咬伤的患者。那么这一类患者呢，因为他是血液毒，他就是咬到局部以后呢，这个呈现出这个局部的这个肿胀呢比较明显，而且呢，这个患者咬到以后呢，他会很疼，他 他的疼痛感比较强。那么这类患者呢，因为通过他目测以后呢，因为他觉得很重，他就会及时来就诊。那这类患者呈现出一个什么状态呢？他就是局部症状很重，那相对的呢，全身症状可能会轻一点。但这类患者因为他疼，他疼得很厉害，他局部肿胀的也很厉害，他就会啊第一时间的去来就诊，试试血液度，就是他的临床表现不一样，是这样的。
0: 嗯，由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神经毒，也有这个血液毒，它可能会针对不同类型的蛇咬伤之后，它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它的临床表现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是，你比如说神经毒，它可能是局部症状不重，但全身症状很重。
0: 嗯，
1: 那么它的这个血液毒呢，它这个局部症状很重，它咬了以后，立马我们的患者就会感觉到很疼。而且呢，它的肢体肿胀呢比较明显，那它可以有伤口出血，因为它侵犯到我们的血液系统，所以病人呢，他的这种主观的认知就觉得很重，他会促使他来就医，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那说到蛇，其实我们也知道它有这个有毒蛇和无毒蛇啊，那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下到底是被有毒蛇给咬伤了，还是无毒蛇给咬伤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接诊的患者当中呢，大部分的刚刚前期我们讲的旅游患者是一部分，还有就是我们在田间啊劳作的时候这样的一些啊患者。那么有也接诊过一些患者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平时的劳动中可能会被一些这个无毒蛇咬了一下呢，他没有呈现这个症状，或者说他没有及时的就医，他也没有造成很多的中毒症状。这个是我们讲的无毒蛇，它可能就仅仅的一个局部的一个疼痛，在生活中可能它在劳动的过程中会有这样的一些接触时，那么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有毒蛇，它就会呈现症状。那我们老百姓怎么去区分？这也是临床是主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它毒蛇咬伤以后，它的这个局部啊，它会呈现一对非常又深又大的这样的一个牙印。啊，这个是我们区分有毒蛇和无毒蛇的主要的一个核心指标。也就是说，我们被毒蛇咬伤以后，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呢，就是说你在被这个不明原因的蛇咬伤以后，你不知道区分它是有毒蛇还是无毒蛇的时候，你看局部的这个牙印。那么如果说是非常深大的这样的一对的一个牙印，那它是有毒蛇啊，是有毒蛇。那么比较细小的一排的这样的比较密密的，这个距离比较短的，那么它一般情况下是无毒蛇，是这样的一个区分。
0: 嗯，就是它还是通过它的牙印
1: 来区别，
0: 可以帮助我们来区别一下。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是在周末或者是节假日期间出去踏青的时候遇到被蛇给咬伤了，首先还是得要去辨别一下到底是有毒的蛇还是无毒的蛇，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对，我们在区分有毒蛇和无毒蛇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牙印的辨认。当然我们在临床呢也是主张，如果说被这个不明原因的毒蛇或者毒虫，因为民间还有蜈蚣咬伤，那么我们是主张都要进医院去看一下。就是因为目前呢我们在临床接诊到的还有一些蜱虫的咬伤，他们都是带毒的。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不明原因的这个毒虫或者毒蛇咬伤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啊，就是越早越好去规范的就医，是这样的。
0: 那想问一下，就是被蛇咬伤之后，在现场有哪些规范可操作的一个急救方法呢？
1: 首先呢是这样的，就是现场急救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也是我们阻断第一步阻断在现场。所以呢，我们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一些大量的清水冲洗是非常好的。尤其呢是我们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接诊的很多患者呢是在这个田间劳动的时候，他在这个咬伤的同时啊，他会对我们的伤口，一个是毒液对人体的一个伤害，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细菌，就是我们的土壤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细菌。所以呢我们第一时间呢是冲洗，用这个大量的清水去冲洗。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身边如果有一些啊，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布袋，就地取材，把我们的这个肢体呢上近心端，就是说我们讲的近心端，就是离心脏近的这一边叫近心端，给它进行一个 绑扎，那么就是离我们蛇咬伤的部位大概在10公分到20公分这样的一个距离，去把它给捆扎起来，这也是我们很有效的阻断这个毒素在体内的一个扩散。当然前面也讲到了，我们的绑扎的时候呢，一定要是一个松紧度适宜，不是越紧越好，不是越紧越好，嗯，是这样的。
0: 嗯，这是在现场的一些急救措施，
1: 现场的一些急救。当然我们就是说你不要去奔跑，刚刚前面也讲到了，一定要保持镇静，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奔跑的时候，你的全身的血液循环是处于一个高速的一个运转状态，那么它就会加快我们的一个毒素的一个吸收。那么还有一个在现场我们在临床遇到一些情况呢，就是你在冲洗的时候不要过度的去挤压，因为你在挤压的同时也给它加压了以后向组织深部的这样的一个扩散，是这样的。嗯，现场要注意这一块。
0: 嗯，就是防止它
1: 毒素在迅速在体内的一个扩散。那么当然了，规范就医，我们不能因为在现场的一个急救然后去耽误了他的一个就诊的时间，所以我们在就诊的时候是越早越好，就是在处理这些同时的时候我们要拨打120啊，就是说规范的去就医，是这样的。
0: 嗯，但是在就医过程当中，就是护士长您平常也接触了很多被蛇咬伤的这些患者，他们有没有一些误区，就比如说在咱们省吧，大家会第一时间想到来到咱们中医院急诊科来就诊吗？
1: 应该说这个，嗯，在我们的患者被咬伤的这个时候呢，一个是非常的紧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就医的这个途径。那么很多的我们在临床也遇到很多同志呢，就是说这个患者他辗转了好几家医院，然后呢到了我们家医院，那么这个也是呢，就是说大家的这个认知里面肯定觉得哎呀这个蛇咬伤可能各家医院都能看，实际上呢它是我刚刚前面也讲到了，它的这个蛇毒血清各家医院分布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医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针对性的一个蛇毒血清的一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医院吧。那么就是在接诊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遇到很多患者啊，由于这个接诊的这样就是就诊的这样的一个曲折的一个途径吧，导致这样的一个肢体肿胀非常的明显。嗯，是这样的，
0: 肢体肿胀非常的明显。
1: 对，
0: 嗯，就是我们不仅是要在现场有一个规范的行之有效的一些急救措施，另外还要第一时间送到有资质治疗
1: 有蛇毒血清的这样的
0: 蛇毒血清的这样的医院，才能够达到治疗的效果。
1: 是的，
0: 嗯，那现在像这个蛇毒血清的话，在各级医院都普遍有吗？还是说要到指定的医院？
1: 不是的，不是所有的医院都有，它一般是有这样的一个资质的，就是有毒蛇咬伤的这样的一个救治的一个资质。嗯，那么蛇毒血清呢，分布目前呢就是我们家医院啊，目前我们家医院呢这个蛇毒血清呢是准备的非常充足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我们也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到了一些其他的医院，比如说就诊以后，因为这个蛇毒血清的这个没有，再到我们家医院。就是在这里呢，也跟广大听众朋友讲，就我们在眉山路，就是安徽省中医院的急诊科这一块是规范的一个救治。
0: 嗯，因为像这个毒蛇咬伤的话的治疗，它实际上是像刚才护士长所说的一样，就是它得要有相关资质的医院，它才能够有这个血清能够帮助大家治疗。
1: 对对对，要有这样的蛇毒血清。
0: 嗯，好，我们关注一下，有位网友就问到了，被蛇咬伤之后可以用酒精消毒伤口吗？
1: 不可以，这也是我们就是说在民间的一些所谓的偏方。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酒精呢，它有一个扩张血管的一个作用，那么老百姓的认知里面呢，他觉得这个酒精呢是有消毒作用，但我们的毒蛇咬伤是万万不可以的。因为你用了酒精，我们民间他因为老百姓他容易取到这个白酒，我们也接诊过这样的病人，他会用酒去冲洗他认为是消毒，但实际上呢，我

0: 们这个时候造成我们的局部的咬伤的 血管的扩散扩张，那么它的这个血液扩散同时也会带着我们的蛇毒向全身扩散，这个是民间的一个偏方，是万万不可以使用的。
1: 哦，
0: 对对对，
1: 这个反而会加速，
0: 会加速我们的
1: 血的循环，
0: 血液循环以后毒素的一个扩散。
1: 嗯，
0: 不可以用酒精。
1: 嗯、
0: 我们可以用大量的清水，比如说我们在田间做这个田间劳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一些自来水，大量的自来水是没问题的啊，去冲洗。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矿泉水啊，或者说一些无菌的啊灭菌水啊，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就不能用酒精去冲洗。
1: 嗯，那说到这儿，我想在处理被毒蛇咬伤的时候，
0: 嗯，
1: 咱们民间使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可能不单单是刚才您所指出来的这位网友提到的用酒精来处理伤口这一类，可能还会用其他的一些东西涂抹伤口啊，但是这些方法都是不妥的，都是存在误区的。会长，您能不能结合您在临床当中碰到的这些情况，给我们来稍微的归纳一下，就是大家在处理毒蛇伤口的时候都存在哪几个方面的误区？
0: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我们在临床遇到很多就是民间的，就是民间所谓的民间的一些偏方。首先呢，我们被毒蛇咬伤以后呢，有一些这个老百姓他用嘴去吸，这也是我们的这个误区之一。那么我们在吸这个蛇咬伤的局部的时候，同时这个毒素，尽管可能你吸的时候你是吐掉了，但是这个蛇毒通过我们的口腔黏膜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施救，就是施救者的这个体内啊。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在民间呢遇到一个就是临床接诊的时候它一个误区之一。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刚刚我们这位网友提的，就是酒精，他在家简单处理以后呢，他用酒精给他冲了，冲洗了来了以后呢，实际上这个时候毒素已经扩散了，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加速了我们的一个毒素的一个扩散。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大家觉得我这个被蛇咬伤以后呢，肯定是排毒，他是知道的，这个也很急，他会用什么呢？他会用刀去切割，他比如说我这个被蛇咬伤的周围，他会用刀去把它切开。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包括我们在一些底下的一些县级的医院，他们也会用这个刀去割这个蛇咬伤的周围。那么这个割的同时呢，我刚刚前面也讲到了，我们的血液毒它就侵犯到我们的血液系统。第一呢，你会造成它出血不止。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你二次的一个伤害，就是你把它切开以后，给我们后期的治疗呢感染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一个误区的一个第三点，就是用刀去把它切割掉，切割成很多很多的一个小印子来。那么这个时候呢，给我们后期的抗感染治疗啊，增加了很大的一些风险。这个也是我们老百姓呢，就是我们大家呢，就是说一个误区之一，就不能取不得，万万取不得，不要用刀去给它切割。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它就是在刚刚前面也讲到，就是蛇咬伤以后不要慌。有的他跑，有的来的时候肯定都是气喘吁吁的，哎呀，被蛇咬伤了，这个非常的紧张，这个心情呢，我们也是能理解的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预防这一块，因为在我们临床上呢，我们也会有去宣教，因为在临床他会遇到有二次伤害的，就是他回家以后一年之后他又被蛇咬伤来了，所以呢，我们在这块呢，也是在健康教育这块，也是希望广大的这个这个患者呢，就是说你在被蛇咬伤以后，千万千万不要去奔跑，不要慌，因为这个时候也是加速了我们的整个的血液循环，包括毒素的一个扩散。所以这块呢，一定要是去镇静，我们可以去规范的就是淡定，我们要去打药铃，这个都是一些生活中的偏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民间还有一个偏方呢，就是他用一些不明原因的一些中草药去敷。这个也是我们耽误病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渠道。那么看前面也讲到了，我们那些神经毒呢，它局部症状不重，他认为呢，我在这个田间田边采一些中药中药，他把它敷一敷，哎，觉得这个也看着也不红也不肿，对吧，也可能没问题。那么过了几天以后，可能他会出现一些小便减少了，或者说有全身的症状来了，他才来就诊。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上出现一些耽误病情的一些原因。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这些误区啊，我想正在收听或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或者是网友都一定要牢记在心。虽然说这个毒蛇咬伤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觉得并不常见，但它呢也无时不刻在我们身边发生。你比如说，像在这个像我们的山间啊，还有像现在很多城市的一些小区也会有，因为现在好多就是生态比较好的一些小区的话，刚才跟护士长聊天的时候也说到这个问题，也会存在这个蛇出没。
0: 是的，所以我们在临床接诊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可能大家就觉得这个蛇咬伤可能是农村的一些我们的这
1: 专
0: 个
1: 属地，
0: 专属地，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刚刚像主持人讲的一样，我们的这个整个生态啊绿化，那么我们也接诊到一些在小区散步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个外出散步的时候呢，也要穿上这样的一个，我们一般建议在晚夜间到这些草丛茂盛的地方呢，是穿这样的一个高帮鞋，所以呢会防止我们的一个蛇咬伤。
1: 蛇咬伤一般都是在我们人体的哪些部位啊？
0: 这个蛇咬伤呢，它有它的一个特点，它一般都是咬在四肢。那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劳动，对吧？它会跟我们的这个双手啊是分不开的。那我们在临床接诊的时候呢，会在这个这个花生的这个丰收的季节，去大家去拔花生啊，被这个蛇咬伤的这样的病例呢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在这个就是四肢咬伤，它有一个什么弊端呢？大家知道我们的四肢呢离我们的心脏很远。所以呢，它的这个血运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的差一点。那么加上这个毒素的这样的一个入侵以后呢，它给我们后期的这个康复啊，就提供了一个很困难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它主要是与这个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流行病学特点嘛，主要是四肢这样的一个四肢伤，是这样的。
1: 好，我们有一位网友朋友就问到了，如果遇到了蛇咬伤，到你们中医院去治疗的话，你们有哪些自己的特色疗法呀？
0: 这位听众朋友问得非常的好。那我们这个中医院啊，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一些中医特色啊，就是我前面也讲到了，我们被蛇咬伤以后呢，我们肯定第一个要素是要排毒啊，就是我要尽早的把这个毒素给它排出去。所以呢，我们中医呢就会用针刺啊，就是针刺拔罐。这样的话，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毒素呢就会从局部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清除掉。同时呢，我们家医院呢有一个自己的中药这个蛇伤膏，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团队呢经过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啊，就是说主要是一些清热解毒的啊，这个排毒的一些中药方，所以呢就这个治疗效果取得了很好的一个临床效果，是这样的。
1: 就是有一些自制的药，自制的一些方剂可以帮助清毒、
0: 对，主要它的方剂呢是清热解毒。
1: 清热解毒。
0: 比如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半枝莲啊，这个都是我们的这个中药的一些这个清热解毒的良方。那么这个也是在民间呢，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半枝莲呢，它是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所以呢，它会拿来以后呢去敷啊，就是敷我们局部的一些伤口。当然呢，它有一定的临床疗效啊，就是说我们在民间你在作为一个急救的时候可以去使用它。那么，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不能不仅仅靠这一味单方这个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有古书记载，这个半枝莲呢是解蛇伤之仙草。那么，这个在我们的田间，都是山边都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半枝莲半枝莲能够随时能够取到。那么，我们还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个白花蛇舌草虫莲，这些都是一些清热解毒的方子。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家。这个中医院就是独特的就是院内之计吧，就是取得很好的疗效，是这样的。
1: 那就被蛇咬伤之后啊，我们在包扎的时候，这个位置该怎么选择？另外，包扎的松紧度还有这个时间，如何科学的掌控呢？
0: 对，是的。就是我们在刚刚前面我也提到过，我说老百姓他绑扎的时候呢，因为他非常紧张嘛。 觉得这个毒素肯定要是把它阻止住，是吧？所以呢，他会给它绑扎得很紧很紧。有的患者来了以后呢，导致这个就咬伤的肢体啊，已经是缺血缺氧了，就出现了这种紫绀的现象。所以我们在绑扎的时候呢，就是。

0: 说我们的松紧度啊，一定要适宜。那么我们讲的就是你这个绳子系上去以后，能够上下移动1公分，或者说你能把一个手指头给它伸进去，这样的绑扎的松紧度是比较适宜的，啊，就比较适宜的。那么到了医院来了以后呢，我们也要去给它敷药，也要去。刚刚我前面也讲到了，我们要用我们的时长高去敷。那么我们在敷药的同时呢，就是也在临床也遇到过一些患者呢，就是说这个肿胀非常明显啊，非常明显以后呢，由于被蛇咬伤以后呢，这个介质没有取掉，就是它会在这个局部造成这样的一个压迫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在被蛇咬伤以后呢，要及时的，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要及时的去去除掉你的这个介质或者手镯之类的，啊，是这样的。
1: 就是手上的一些东西要注意去除，什么戒指呀、手镯呀，
0: 对，
1: 防止被蛇咬伤之后，哎，它这个地方就出现了浮肿，那你很难再取下来。
0: 是的，是的，我们在临床也遇到过一些女性朋友，她因为辗转了好几家医院，到了我们家医院来了以后呢，她这个手臂肿胀的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在敷药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肿胀跟我们咬伤的时间，也就是我们讲的临床表现是不一致的。那么这个肿胀是非常的明显。那么通过我们仔细的检查以后呢，这个患者呢的无名指上面戴了一枚戒指。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因为肿胀非常明显呢，这个戒指是没办法取下来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我们后期呢是，当时是经过了就是消防队来把它切割下来了。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在这个咬伤的同时、紧张的同时，一定要切记把这个戒指和手环给它取下来。
1: 这是特别提醒的地方啊，就
0: 对
1: 是你
0: 对，
1: 们在如果是遇到了这种蛇咬伤，就在自己知情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把身上的，特别是四肢部位的一
0: 对
1: 些
0: 对对，
1: 挂件都给取下
0: 取
1: 来，
0: 下来。
1: 防止因为肿胀导致很难再取下来了。
0: 对，而且它会给我们造成一个二次伤害，因为肿胀以后，你这个介质呢，同时对我们的肢体又是一个压迫，它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肢体坏死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不太好的
0: 对，
1: 一个情况了。
0: 对对，
1: 好的，那我们在中医上啊，除了刚才您讲的有自己的一些自制的方剂，还有一些中药，那有没有一些绿色的疗法可以在处理我们被毒蛇咬伤之后的一些疼痛啊，包括伤口？
0: 可以的，有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芍药伤呢，它是在夏秋季是个高峰，呈现一个高峰。那么我们的毒蛇进入体内以后，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排毒，所以最绿色的呢，我们在夏天是西瓜，很好的一个利尿作用。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呢，如果说患者没有基础的糖尿病，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大家知道要控制血糖，对吧？我们的这个西瓜呢，可能就是在量上面是受控制的，但如果对于一般普通的没有这样的基础疾病的话，我们可以大量的去吃西瓜或者西瓜汁，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清热利尿的一个作用。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你像冬瓜汤呀、丝瓜汤呀，它都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清热解毒的一个效果。
1: 清热解毒，
0: 对。
1: 就被蛇咬伤之后，清热解毒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
0: 应该说是我们整个治疗环节的这样的一个重中之重吧，就是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清热解毒嘛。那么当然，毒素对肢体、对我们的心脏已经脏器已经损伤了以后，那么我们就在临床上就对症处理。那么我们在临床也会遇到一些患者呢，因为就诊时间的这个不及时，那么来了以后呢，我们要观察小便。就说这类患者来了以后，如果就诊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要观察小便，还有他的一些梅穴，因为肝脏的梅穴，那么他首当其冲呢，会对我们的肝脏和肾脏是有损害的，所以这块要注意小便的量。
1: 要注意一下小便量，因为它
0: 对，
1: 会累积到我们的肝脏
0: 肾
1: 和
0: 脏、
1: 肾
0: 肝
1: 脏。
0: 脏和肾脏是这样的。
1: 好，那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您介绍。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0: 护舰讲堂，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节目。我们在今天的护舰讲堂栏目中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护师钱自华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远离虫咬远离蛇咬风险，急救有方。大家有关于蛇咬处理这块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下载，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还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在后台留言咨询。好，会长，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被蛇咬伤之后正确的一些处理的方法啊。那我想问一下，一般被蛇咬伤之后是在门诊急救处理之后就可以回家了，还是有些患者可能会因为耽误了病情，或者是到医院来救治的时候时间可能错过了一些黄金治疗期，也会有这个住院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是这样的，蛇咬伤以后呢，我们根据这个临床表现，我们在临床呢会观察，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惊蛰之后，因为毒蛇呢它经过了一个冬天的冬眠，所以呢它的这个蛇毒的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一般像这种临床症状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是建议住院的，因为要后续的一个观察。那么我们在临床呢，你通过局部的一些观察，比如说我们来的时候这个患者已经肿胀到了肩关节，那么他再继续往上走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胸，就是影响到我们的呼吸了。所以这类患者在临床是非常重的，那是肯定要住院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被一些小蛇，比如说局部症状非常轻的，我们可以门诊的一个留观啊，门诊的一个留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前期第一日和第二日还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时间段，是这样的。
1: 被蛇咬伤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是高风险的一个时间段。
2: 对对对，是的，我们要门诊留观。
1: 门诊留观。
2: 对对，
1: 那如果是住院治疗的话，那离开医院之后出院了，我们回到家里，是不是在短期之内的护理也得要额外注意一下？咱们中医又有哪些特色可以体现在这个阶段呢？
2: 是的，因为我们在蛇咬伤的时候呢，因为刚刚前面也讲到了很多的是我们的田间劳动的时候，他们往往在这个医院待了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可能就要急着回家了。因为在劳动的时候，家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劳动需要去完成的，所以呢可能会在一周的时间我们的患者就要出院了。那么回家呢，他首先呢他要面临的一个是劳动，那么在劳动过程中呢，我们也是遇到患者再次入院，就是回家以后呢，他没有很好的做好的一个肢体的一个保护，那么造成的一个感染。那么因为伤口的这个刚刚讲的四肢嘛，因为你下水了以后，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很多劳动操作，它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操作的，可能下水以后它通过这个伤口造成了一次二次的一个感染，比如说它会感染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肢体的肿胀它又来了。所以我们建议呢，回家以后呢，就是短时间内我们还是不能去接触我们老百姓的深水，就不要去下田去做这样的一些劳动，你可以做一些保护，比如说我们穿一些靴子呀，这样的去做这样的一些劳动。所以呢，这个是伤口的保护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是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劳动保护。那么同时呢，我们回家以后呢，要做这样的一个肢体的一个功能锻炼，因为在蛇咬伤呢，就是说我们虽然这几年呢，我们这个出现这种肢体坏死的病例几乎是没有了。但是呢，它会对我们的肢体造成一定的肿胀啊，功能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障碍，或者说没有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灵活。那么回家以后呢，我们要做功能锻炼啊，就是说包括我们的一些中医讲的穴位按摩啊，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所熟悉的足三里穴啊，在我们的这个膝关节下啊，做这样的一些穴位的按摩，主要是促进了我们的这个肢体的一个血运，包括我们的这个伯格运动呀，你比如说回家以后我们抬高我们的患肢呀，做这样的一个背伸呀、直屈呀，这些都是我们去促进我们的这个

0: 患肢的这样的一个末梢血运，啊，促进它的功能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恢复，是这样的，嗯。
1: 这是如果是住院治疗，等离开医院之后回到家里，咱们在恢复阶段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0: 对，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功能锻炼，因为在临床呢，也会遇到一些肢体再次肿胀以后，二次又住院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啊，就是说回家还是要坚持做这样的一个功能锻炼，嗯。
1: 那说到任何疾病，其实我们更希望是在预防和控制这一块做好。把门关啊，
0: 对对。
1: 你特别是像被毒蛇咬伤，刚才护士长也提到，它不再是我们乡村地区的一个专利的场景了，在我们城里，像一些小区或者是绿化做得特别好的区域，什么公园，也会有经常遇到蛇出没这样一种情况。但是怎么说呢，在安徽广大的山区啊，其实我们还是经常会碰到一些。乡村的这些农民去干农活的时候被蛇咬伤的情况，那么这些朋友们在去做农活之前，有没有一些防和控的措施能够帮助到他们，就提前预防被蛇咬伤？
0: 有的就是说，我们首先呢，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的这个，蛇的一个出没的一个时间段。大家知道这个蛇呢，它是在一般的高峰呢，它是在凌晨到晚夜间，所以它这是我们蛇出没的一个高频的一个时间段。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外出或者是需要劳动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劳动保护。刚刚前面我也讲到我们临床遇到的一些案例，比如说我们在拔花生的时候，他可能呢，我们的农民伯伯呢，可能觉得要起个早，对吧？就是说起个早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天气热嘛，是吧？这个也能理解。那么他在凌晨5、6点的时候呢，他去拔这个花生，他这个就是高风险时间段，所以呢，我们尽量的去避开这个时间你去劳动。那么还有就是，如果说非得要这个时间段去外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到这个田间、这个果园里面去，对吧？那你就穿一些高帮的鞋啊，就是保护一下。那么戴上手套啊，就是还有一种我们讲打草惊蛇，你可以驱赶一下。就比如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动作，不伤到蛇，但是有这样的动作，一般蛇它也会游走，它不会主动的，就是去攻击人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就是你遇到蛇以后，也不要就过于惊慌，同时呢，也不要想着就是去驱赶它。
0: 对，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们在劳动的时候，就是说，你不要去就是去伤害到它。你不主动攻击它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蛇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这是蛇的一个特性，它这个蛇的特性呢，它是一个懒惰性的，它会盘踞在某一个这个丘陵啊，或者是个田间地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安徽省呢，就是皖南地区，为什么它的这个蛇咬伤的这个高人群的一个发病例，它主要是与跟我们的这个地理地貌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蛇的特性它也是有关系的，嗯，是这样的。
1: 所以如果知道，大家如果对这块儿就是蛇救治比较了解的话，不光是在咱们安徽省中医院，其实在咱们省的那个祁门有一个专门就是蛇病研究中心哦，研究所，就是针对当地可能
0: 对对
1: 被
0: 对。
1: 蛇咬伤的这些村民们，然后进
0: 对，
1: 行相应的一个救治。
0: 是的，因为大家熟知的这个蛇毒血清呢，它是从这个毒蛇的这个毒液里提取嘛，所以我们目前就是说安徽省我们比较主要的这个2大医院，就是一个是我们的安徽省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们目前呢也有很多个项目在做，就是蛇咬伤这一块。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祁门这个蛇咬伤中心，他们也针对皖南地区这样的一个蛇咬伤的一个高发人群，
1: 说了这个信息，其实也就是告诉大家，咱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被毒蛇咬伤，它这个黄金抢救时间还是非常的关键。我们可以就近去送到有相关资质的医院，就比如
0: 是的，
1: 说在皖南地区，那么你就可以就近到祁门这一家蛇研究中心去进
0: 对
1: 行救
0: 对。
1: 治。如果是在皖中片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抓紧时间，到咱们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来进行救治，
0: 是
1: 是
0: 的，
1: 非常
0: 是
1: 关
0: 的，
1: 键的。把握一个黄金救。

0: 入市期非常重要，
1: 是。
0: 当然，如何去防和控，做好一些防备的措施也是非常的重要。刚才会长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给大家在避免被毒蛇咬伤以及被毒蛇咬伤之后正确的急救这一块提供一些帮助。再次的感谢会长的介绍，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的收听收看。明天空中医院节目，我们再会。

0: 挥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我来。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

0: 我就是生了病。
1: 平凡的给予，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0: 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1: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0: 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1: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2: 在
1: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2: 是。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00-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呀，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他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哦，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通话。
0: 好。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迎客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客林。
5: 下车子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客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就很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0: 动手！
1: 一、二、三、
2: 四、五、六、
0: 七。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洋一枝
1: 从
0: 花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朝夕相啊，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太玩一个耶。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保卫长江。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那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情。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欢迎明早继续收听。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十项

0: 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1: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2: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0: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2: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3: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2: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4: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2: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

0: 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1: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韵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西安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了，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喝。
0: 哎，没
1: 事。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款。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
2: 哎，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2: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3: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4: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5: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6: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业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界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以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2: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2: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和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种歌，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杜绝浪费。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7: 从青少年做起，
18: 从身边人做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9: 新时代，
1: 新机遇，
19: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来讲就比较的差一点。那么加上这个毒素的这样的一个入侵以后呢，它给我们后期的这个康复啊，就提供了一个很困难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它主要是与这个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流行病学特点嘛，主要是四肢这样的一个四肢伤是这样的，
1: 好，我们有一位网友朋友就问到了，如果遇到了蛇咬伤，到你们中医院去治疗的话，你们有哪些自己的特色疗法呀？
0: 这位听众朋友问得非常的好。那我们这个中医院啊，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一些中医特色啊，就是我前面也讲到了，我们被蛇咬伤以后呢，我们肯定第一个要素是要排毒啊，就是我要尽早的把这个毒素给它排出去。所以呢，我们中医呢就会用针刺啊，就是针刺拔罐。这样的话，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毒素呢就会从局部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清除掉。同时呢，我们家医院呢有一个自己的中药这个蛇伤膏，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团队呢经过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啊，就是说主要是一些清热解毒的啊，这个排毒的一些中药方，所以呢这个治疗效果取得了很好的一个临床效果，是这样的。
1: 就是有一些自制的药，自制的一些方剂可以帮助清毒、
0: 对，主要它的方呢就是方剂呢是清热解毒。
1: 清热解毒。
0: 比如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半枝莲啊，这个都是我们的这个中药的一些这个清热解毒的良方。那么这个也是在民间呢，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半枝莲呢，它是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所以呢，它会拿来以后呢去敷啊，就是敷我们局部的一些伤口。当然呢，它有一定的临床疗效啊，就是我们在民间你在作为一个急救的时候可以去使用它。那么，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不能不仅仅靠这一味单方这个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有古书记载，这个半枝莲呢是解蛇伤之仙草。那么，这个在我们的田间，都是山边都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半枝莲啊，半枝莲能够随时能够取到。那么，我们还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个白花蛇舌草啊，虫莲，这些都是一些清热解毒的方子。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家。这个中医院就是独特的就是院内之际吧，就是取得很好的疗效，是这样的。
1: 那就被蛇咬伤之后啊，我们在包扎的时候，这个位置该怎么选择？另外，包扎的松紧度还有这个时间，如何科学的掌控呢？
0: 对，是的。就是我们在刚刚前面我也提到过，我说老百姓他绑扎的时候呢，因为他非常紧张嘛。觉得这个毒素肯定要是把它阻止住，是吧？所以呢，他会给它绑扎得很紧很紧。有的患者来了以后呢，导致这个就咬伤的肢体已经是缺血缺氧了，就出现了这种紫绀的现象。所以我们在绑扎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松紧度一定要适宜。那么我们讲的就是你这个绳子系上去以后，能够上下移动1公分，或者说你能把一个手指头给它伸进去，这样的绑扎的松紧度是比较适宜的，就比较适宜的。那么到了医院来了以后呢，我们也要去给他敷药，也要去。刚刚我前面也讲到了，我们要用我们的蛇伤膏去敷。那么我们在敷药的同时呢，就是也在临床也遇到过一些患者呢，就是说这个肿胀非常明显非常明显以后呢，由于被蛇咬伤以后呢，这个介质没有取掉，就是它会在这个局部造成这样的一个压迫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在。被蛇咬伤以后呢，要及时的，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要及时的去去除掉你的这个戒指或者手镯之类的，是这样的。
1: 就是手上的一些东西要注意去除，什么戒指呀、手镯呀，
0: 对，
1: 防止被蛇咬伤之后，哎，它这个地方就出现了浮肿，那你很难再取下来。
0: 是的，是的，我们在临床也遇到过一些女性朋友，她因为辗转了好几家医院，到了我们家医院来了以后呢，她这个手背肿胀的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在敷药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肿胀跟我们咬伤的时间，也就是我们讲的临床表现是不一致的。那么这个肿胀是非常的明显。那么通过我们仔细的检查以后呢，这个患者呢的无名指上面戴了一枚戒指。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因为肿胀非常明显呢，这个戒指是没办法取下来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我们后期呢是，当时是经过了 就是消防队。

0: 来把它切割下来了。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在这个咬伤的同时、紧张的同时，一定要切记把这个戒指和手环给它取下来。
1: 这是特别提醒的地方啊，就
0: 对
1: 是你
0: 对。
1: 们在如果是遇到了这种蛇咬伤，就在自己知情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把身上的，特别是四肢部位的一
0: 对
1: 些
0: 对对，
1: 挂件都给取下
0: 取
1: 来，
0: 下来。
1: 防止因为肿胀导致很难再取下来了。
0: 对，而且它会给我们造成一个二次伤害，因为肿胀以后，你这个介质呢，同时对我们的肢体又是一个压迫，它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肢体坏死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不太好的
0: 对，
1: 一个情况了。
0: 对对。
1: 好的，那我们在中医上啊，除了刚才您讲的有自己的一些自制的方剂，还有一些中药，那有没有一些绿色的疗法可以在处理我们被毒蛇咬伤之后的一些疼痛啊，包括伤口？
0: 可以的，有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芍药伤呢，它是在夏秋季是个高峰，呈现一个高峰。那么我们的毒蛇进入体内以后，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排毒，所以最绿色的呢，我们在夏天是西瓜，啊，很好的一个利尿作用。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呢，如果说患者没有基础的糖尿病，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大家知道要控制血糖，对吧？我们的这个西瓜呢，可能，就是。在量上面是受控制的，但如果对于一般普通的没有这样的基础疾病的话，我们可以大量的去吃西瓜或者西瓜汁，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清热利尿的一个作用。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你像冬瓜汤呀、啊丝瓜汤呀，它都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清热解毒的一个效果。
1: 清热解毒，
0: 对。
1: 就被蛇咬伤之后，清热解毒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
0: 应该说是我们整个治疗环节的这样的一个重中之重吧，就是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清热解毒嘛。那么当然，毒素对肢体、对我们的心脏已经脏器已经损伤了以后，那么我们就在临床上就对症处理。那么我们在临床也会遇到一些患者呢，因为就诊时间的这个不及时，那么来了以后呢，我们要观察小便。啊，就说这类患者来了以后，如果就诊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要观察小便，还有他的一些梅穴，因为肝脏的梅穴，那么他首当其冲呢，会对我们的肝脏和肾脏是有损害的，所以这块要注意小便的量。
1: 要注意一下小便量，因为它
0: 对，
1: 会累积到我们的肝脏
0: 肾
1: 和
0: 脏、
1: 肾
0: 肝
1: 脏。
0: 脏和肾脏是这样的。
1: 好，那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您介绍。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3: 护健讲堂，讲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节目。我们在今天的护健讲堂栏目中，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护师钱自华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远离蛇咬风险，急救有方。大家有关于蛇咬处理这块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下载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还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在后台留言咨询。好，护士长，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被蛇咬伤之后正确的一些处理的方法啊。那我想问一下，一般被蛇咬伤之后是在门诊急救处理之后就可以回家了，还是有些患者可能会因为耽误了病情，或者是到医院来救治的时候，时间可能错过了一些黄金治疗期，也会有这个住院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这样的，蛇咬伤以后呢，我们根据这个临床表现，我们在临床呢会观察，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惊蛰之后，因为毒蛇呢它经过了一个冬天的冬眠，所以呢它的这个蛇毒的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一般像这种临床症状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是建议住院的。

0: 因为要后续的一个观察。那么我们在临床呢，你通过局部的一些观察，比如说我们来的时候，这个患者已经肿胀到了肩关节，那么他再继续往上走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胸，就是影响到我们的呼吸了。所以这类患者在临床是非常重的，那是肯定要住院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被一些小蛇，比如说局部症状非常轻的，我们可以门诊的一个留观啊，门诊的一个留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前期第一日和第二日还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时间段，
1: 嗯，
0: 是这样的。
1: 被蛇咬伤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是高风险的一个时间
0: 对
1: 段。
0: 对对对，是的，我们要门诊留观，
1: 门诊留观。
0: 对对，
1: 那如果是住院治疗的话，那离开医院之后出院了，我们回到家里，是不是在短期之内的护理也得要额外注意一下？咱们中医又有哪些特色可以体现在这个阶段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在蛇咬伤的时候呢，因为刚刚前面也讲到了很多的是我们的田间劳动的时候，他们往往在这个医院待了有1个礼拜的时间，可能就要及时回家了，因为在劳动的时候，家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劳动需要去完成的，所以呢，可能会在1周的时间，我们的患者就要出院了。那么回家呢，首先呢，他要面临的一个是劳动，那么在劳动过程中呢，我们也是遇到患者再次入院，就是回家以后呢，他没有很好的做好的一个肢体的一个保护，那么造成的一个感染。那么，因为伤口的这个刚刚讲的四肢嘛，因为你下水了以后，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很多劳动操作，它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操作的。可能下水以后，它通过这个伤口造成了一次、二次的一个感染，比如说它会感染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肢体的肿胀，它又来了。所以我们建议呢，回家以后呢，就是短时间内我们还是不能去接触我们老百姓的深水，就不要去下田去做这样的一些劳动，你可以做一些保护，比如说我们穿一些靴子呀，这样的去做这样的一些劳动。所以呢，这个是伤口的保护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是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劳动保护。那么同时呢，我们回家以后呢，要做这样的一个肢体的一个功能锻炼，因为在蛇咬伤呢，就是说我们虽然这几年呢，我们这个出现这种肢体坏死的病例几乎是没有了。但是呢，它会对我们的肢体造成一定的肿胀啊，功能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障碍，或者说没有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灵活。那么回家以后呢，我们要做功能锻炼，就是说包括我们的一些中医讲的穴位按摩啊，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所熟悉的足三里穴在我们的这个膝关节下做这样的一些穴位的按摩，主要是促进了我们的这个肢体的一个血运。血运包括我们的这个伯格运动呀，你比如说回家以后，我们抬高我们的患肢呀，做这样的一个背伸呀、直屈呀，这些都是我们去促进我们的这个患肢的这样的一个末梢血运，促进它的功能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恢复，是这样的，
1: 这是如果是住院治疗，等离开医院之后回到家里，咱们在恢复阶段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0: 对，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功能锻炼，因为在临床呢，也会遇到一些肢体再次肿胀以后，二次又住院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就是说回家还是要坚持做这样的一个功能锻炼，
1: 那说到任何疾病，其实我们更希望是在预防和控制这一块做好。把门关啊，
0: 对对。
1: 你特别是像被毒蛇咬伤，刚才护士长也提到，它不再是我们乡村地区的一个专利的场景了，在我们城里，像一些小区或者是绿化做得特别好的区域，什么公园，也会有经常遇到蛇出没这样一种情况。但是怎么说呢，在安徽广大的山区啊，其实我们还是经常会碰到一些。乡村的这些农民去干农活的时候被蛇咬伤的情况，那么这些朋友们在去做农活之前，有没有一些防和控的措施能够帮助到他们，就提前预防被蛇咬伤？
0: 有的就是说，我们首先呢，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的这个蛇的一个出没的一个时间段。大家知道这个蛇呢，它是在一般的高峰呢，它是在凌晨到晚夜间，所以它这是我们蛇出没的一个高频的一个时间段。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外出或者是需要劳动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劳动保护。 刚刚前面我也讲到我们临床遇到的一些案例，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拔花生的时候，他可能呢，我们的这个农民伯伯呢，可能觉得要起个早，对吧？就是说起个早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天气热嘛，是吧？这个也能理解。那么他在凌晨5、6点的时候呢，他去拔这个花生，他这个就是高风险时间段。所以呢，我们尽量的去避开这个时间里去劳动。那么还有就是，如果说非得要这个时间段去外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到这个田间这个果园里面去，对吧？那你就穿一些高帮的鞋啊，就是保护一下。那么戴上手套啊，就是还有一种我们讲打草惊蛇，你可以驱赶一下。就比如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动作，不伤到蛇，但是有这样的动作，一般蛇它也会游走，它不会主动的，就是去攻击人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就是你遇到蛇以后，也不要就过于惊慌，同时呢，也不要想着就是去驱赶它。
0: 对，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们在劳动的时候，就是说，你不要去就是去伤害到它。你不主动攻击它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蛇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这是蛇的一个特性，它这个蛇的特性呢，它是一个懒惰性的，它会盘踞在某一个这个丘陵啊，或者这个田间地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安徽省呢，就是皖南地区，为什么它的这个蛇咬伤的这个高人群的一个发病例，它主要是与跟我们的这个地理地貌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蛇的特性它也是有关系的，是这样的。
1: 所以如果知道，大家如果对这块儿就是蛇救治比较了解的话，不光是在咱们安徽省中医院，其实在咱们省的那个祁门有一个专门就是蛇病研究中心研究所，就是针对当地可能被蛇咬伤的这些村民们，然后进
0: 对，
1: 行相应的一个救治。
0: 是的，因为大家熟知的这个蛇毒血清呢，它是从这个毒蛇的这个毒液里提取嘛，所以我们目前就是说安徽省我们比较主要的这个2大医院，就是一个是我们的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们目前呢，也有很多个项目在做，就是蛇咬伤这一块。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祁门这个蛇咬伤中心，他们也针对皖南地区这样的一个蛇咬伤的一个高发人群。
1: 说了这个信息，其实也就是告诉大家，咱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被毒蛇咬伤，它这个黄金抢救时间还是非常的关键。我们可以就近去送到有相关资质的医院，就比如
0: 是的，
1: 说在皖南地区，那么你就可以就近到祁门这一家蛇研究中心去进行救治。如果是在皖中片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抓紧时间，到咱们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来进行救治，是非常关键的。把握一个黄金救治期非常重要。当然，如何去防和控，做好一些防备的措施也是非常的重要。刚才会长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给大家在避免被毒蛇咬伤以及被毒蛇咬伤之后正确的急救这块提供一些帮助。再次的感谢护士长的介绍，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的收听收看。明天空中医院节目，我们再会。
2: 哎，王大妈，你家小六大学毕业之后在忙啥呢？
3: 他呀，在村办公室帮忙弄什么乡村旅游互联网电商，
2: 那是个啥呀？
3: 好像就是把咱村的农产品挂在网上，让城里人动动手指啊，就能看到、买到、吃到。
2: 哦，这么方便呢？
4: 是啊，李大爷，这叫乡村旅游加智慧农业，咱们让乡村旅游搭上互联网加的快车来发家致富啊！不仅可以让城里人随时随地买到咱村里的各种农产品，还能把咱村的美景拍成照片挂在网上，吸引城里人来咱这儿农家乐，一举多得呀！咱们也共享与国家和时代一起进步、共同致富的好机会。
2: 这么好啊！哎，快快，把我家那几亩葡萄大棚啊也挂上去，我得和大伙一起脱贫致富。
5: 美好乡村，迎客天下。徽农村广播
6: 宣传服务三农，
5: 收听就有收获。
6: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6: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103.6兆赫；
5: 阜阳 AM 1098千赫，
6: 宿州 AM 1008千赫，
5: 宣城 AM 1008千赫，
6: 淮北 FM 103.6兆赫，
5: 安庆 FM 103.6兆赫，
6: 泗县 FM 103.6兆赫，
5: 京寨 FM 103.6兆赫，
6: 黄山 FM 95.5兆赫，
5: 淮南 FM 95.5兆赫。
6: 凤阳 FM 95.5兆赫，
7: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2: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1: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1: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以花为媒振兴加倍。
1: 我把土地流转给村里，有流转费，平时我在玫瑰园干活，还有五公钱，村里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抱团养鹅唱副歌，一村一策促振兴。
2: 年龄大出不去，在家带孙子，搞点活。去年鹅养的排上的很还大，今年我们农里比去年的鹅养的更大更肥更好看。
0: 推门见花海，芍药花开引客来。
3: 人们两个这个地方都是稻草村镇，都是环山以北。后来经过村里来加工改造，现在准备一些山药。就现在这个山药已经成熟了，成本就是一边几个一边花海呀，很好看，还很多人很多人都来欣赏，马上就有收益了。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近年来，青阳县杜村乡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挖农耕文化，通过一场场山水田园间的特色活动，持续聚拢人气，擦亮绿水青山这张亮丽名片。
0: 谷雨时节的青阳县杜村乡田野正绿，上午八时，欢快的歌舞和韵味十足的地方戏曲率先登台。以最质朴的热情迎接八方来客。开幕式一结束，乡间趣味运动会便在田间地头热闹开场，趣味插秧苗、赶猪入笼、田间拔河等项目轮番上演。市民和游客纷纷挽起裤脚踏入泥田，在一秧一苗、一牵一赶中沉浸式体验农事之趣，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我们组织了是30多个人，一个团队来到这里。到现场过以后，我们也体验到了浑水摸鱼，体验到了这个农耕插秧，包括赶猪进笼，带我们一起走进了小时候的记忆，感受到这个村庄的乡土气息，感受非常好。回去我们也会积极给我们的身边的朋友，然后积极推荐。
0: 整场活动中最具人气的当属稻田抓鱼。随着一声吆喝，大家纷纷卷起裤腿下水田，弯腰追逐，在泥浆中与鱼儿斗智斗勇，田间水花四溅，欢笑不断。
6: 好，其实我觉得今天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能够在这种青山绿水的地方享受原汁原味的农耕生活，其实是我的生活里面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就是把我的压力通通的扔掉了，好好享受当下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不虚此行。
0: 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近年来，杜村乡接连推出农耕运动会、山地自行车越野赛等一批富有乡土特色的文旅活动，不断打响农文旅融合品牌。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曾经的绿水青山正加速转化为富民馨香的金山银山。
7: 通过举办这次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本地的农耕赛事、田园风光和风土人情。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主题活动，让农事体验、田园风光、民俗展演常态化的开展，同时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持续打响最美动物村农文旅品牌。
0: 青阳台徐成，安徽台张日武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近年来临碧县羊团镇朱岗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重瓣玫瑰特色产业，实现了生态美化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朵朵玫瑰不仅扮亮了乡村颜值，更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共生、集体与群众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8: 记者走进临碧县羊团镇朱岗村重瓣玫瑰种植基地，只见连片玫瑰迎风绽放，花香四溢，村民们正穿梭园中有序采摘，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眼下正在采收的20亩重瓣玫瑰，是村两委为破解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增收渠道单一的难题，经多方考察调研，结合本地土壤条件和气候特点，于2024年试种而成的。据了解，今年这20亩玫瑰每亩纯收入约1500元。目前，玫瑰种植基地已吸纳10余名村民从事采摘工作， 平时还有多名脱贫户参与浇水、除草、修剪等日常管护。
1: 我把土地流转给村里，有流转费。平时我在玫瑰园干活，还有五公钱。村里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今年，朱岗村乘势而上，再度发力，新增重瓣玫瑰种植面积30亩，进一步扩大了产业规模。随着30亩新植玫瑰逐步进入盛产期，预计明年村集体玫瑰产业收入将突破15万元，实现村集体经济的大幅增长。
9: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规划建设玫瑰化烘干厂房，延伸玫瑰化的产业链，提升玫瑰化的附加值，让小小的玫瑰化真正成为我们赵纳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致富化和振兴化。
8: 灵璧台记者周梦梦、魏鹏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眼下邯山县再生稻已全面进入插秧期，当地种粮大户抢抓农时，纷纷组织农机开展插秧作业，田野里一片繁忙景象。
0: 在位于邯山县昭关镇东兴村的孙平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里，一排排秧苗青翠欲滴，长势喜人。嫩绿的秧苗已经达到移栽标准，工人们正抓紧起秧、卷苗、装车。打包好的秧苗随即便被送往田间地头。
10: 我们栽种到第一批就这个200亩已经达到了一个载车的标准，现在每天有15个人在这边加班加点的耕作，确保再生稻能够及时地栽种到大田。
0: 随着种植规模逐年扩大，每年再生稻栽种季也是合作社用工高峰期，就近吸纳周边农户就地务工，有效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村民蒋德翠每逢农忙时节都会来到合作社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11: 干14天，一天150，日加月减，就是一直能干1万块钱。
0: 好秧苗是机插高产的关键。在不远处的再生稻种植田里，机械化插秧早已成为春耕的主力军。打包好的秧苗被整齐码上了插秧机，农机手娴熟操控插秧机作业，送苗插秧一气呵成。今年孙平给每台插秧机都装上了一个指挥大脑，不仅提高插秧效率，也能保证秧苗品质和成活率，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
12: 搭载了辅助驾驶的插秧机，有了北斗定位，能够实现日暮节精准作业，插出来的秧行种子还有株株都是非常精准非常卓越的。
10: 现在我们用自插的话，大约10分钟就可以插完一亩田，每亩田的成本呢大概在170块钱左右，相比传统的人耕能节省200多块钱一亩。
0: 今年以来，当地农业农村局聚焦农户生产需求，加大农机推广力度，完善农机配套服务，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农户开展机械化育秧、插秧等作业。目前再生稻种植已完成90%以上，预计在4月底全部完成种植工作。
1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立足产业实际，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升农机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推动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向现代高效农业经营主体转型，为全省粮食稳产、农民增收筑牢根基，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0: 邯山台徐俊、郭晓军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4: 徽农村广播
15: 宣传服务三农，
14: 收听就有收获。
1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5: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4: 阜阳 AM1098千赫，
15: 宿州 AM1008千赫；
14: 宣城 AM1008千赫，
15: 淮北 FM103.6兆赫。
14: 安庆 FM103.6兆赫，
15: 泗县 FM103.6兆赫，
14: 京寨 FM103.6兆赫，
15: 黄山 FM95.5兆赫，
14: 淮南 FM95.5兆赫，
15: 凤阳 FM95.5兆赫。
1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眼下正值香榧授粉的黄金时节，在休宁县鹤城乡海拔800多米的新安源香榧基地，无人机正在开展授粉作业，为香榧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8: 春光明媚，万物勃发，在位于休宁县鹤城乡的新安源高山香榧基地满眼翠绿，郁郁葱葱。 一架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升空，盘旋在漫山遍野的香榧林间，均匀地喷洒着花粉液，为枝头的雌花完成空中授粉。
16: 以前我们人工授粉十几个人一天啊，最多也就搞个四五十亩，现在用无人机飞半天就把整座山都搞好，而且效果非常好。
8: 这个香榧基地创办于2015年，位于海拔800米的高山之上，总面积500多亩，经过精心管护，眼下香榧树已经逐渐进入挂果期，产量逐年上升。因为位处高山，面积广大，每到香榧授粉时节，如何进行高效的授粉便成了个难题。
17: 我们的香榧基地位于高山之上，山高路陡，地势又复杂，以往的人工授粉要爬山作业，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反而低。
8: 如今引进了无人机进行作业，香榧的授粉问题迎刃而解。无人机授粉不仅有效解决了劳动强度大、人工成本高等问题，而且能够精准控制花粉用量，提高授粉均匀度，从而提升作果率。休宁县不断探索智慧农业模式，通过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带动村民增收。此次无人机授粉的成功应用，为高山香榧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科技动能，也成为春日山乡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休宁台记者盛红兵、宋建忠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利辛县展沟镇立足发展鹅经济，继去年肉鹅养殖喜获丰收之后，今年以来当地各村继续立足水源优势，通过一村一策抱团发展，让鹅经济成为村民家门口增收的金钥匙。
8: 近日，记者走进利辛县展沟镇高庄村的肉鹅养殖基地，新引进的4000多只鹅苗正欢快地进食，叫声此起彼伏。这是今年村里迎来的第一批鹅宝宝。去年，高庄村依托靠近防洪堤坝、塘面多的自然条件，采取村集体自主经营加企业订单回收模式，实现村集体增收60多万元。在这春季气温回升之际，村里就早早谋划继续扩大养殖规模。鹅苗在温室暂养的同时，附近村民积极参与到鹅棚清理等工作中来，为下一步室外散养做好准备。
2: 年龄大出不去，在家带孙子，搞点活。去年鹅养的排场的很，还大。今年我们农里比去年的鹅养的更大、更肥、更好看。
8: 看着活力满满的鹅苗，高庄村党支部书记郑长芬对今年的发展底气十足。他告诉记者，去年村集体通过养鹅尝到了甜头，积累了经验，而且场地、鹅棚、鱼塘这些设施都是现成的，不用再大投入，大家干劲都很足。
18: 最关键的是，去年合作的肥肉企业今年继续签了订单，销售渠道不愁，那所以今年我们更有信心了，争取把村集体收入再往上提一大截。
8: 一村富不算富，多村联动路更宽。与高庄村相邻的张维村今年也加入到肉鹅养殖的行列。利用同样丰富的水面资源，张维村选择养殖市场前景看好的皖西大白鹅，并与高庄村在种苗、技术、销售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抱团发展，共同做强鹅产业。
19: 我们村是为了那个发展村集的经济系统有效，为了那个村集的收入给它比较大，然后和别的村高庄村我们同时养那个
14: 就有收获。
1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5: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4: 阜阳 AM1098千赫、
15: 宿州 AM1008千赫；
14: 宣城 AM1008千赫、
15: 淮北 FM103.6兆赫；
14: 安庆 FM103.6兆赫。
15: 四线 FM103.6兆赫，
14: 京寨 FM103.6兆赫，
15: 黄山 FM95.5兆赫，
14: 淮南 FM95.5兆赫，
15: 凤阳 FM95.5兆赫。
1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眼下，桐城市孔城镇南口村迎来了最美的季节，120多亩芍药花竞相绽放，红艳若滴的花朵点缀在村舍之间，铺就一片片绚丽的花海，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大家打卡拍照。 感受乡村之美。
0: 在桐城市孔城镇南口村高新村民组，村民房前屋后被鲜花簇拥着，30多亩芍药正值盛花期，粉艳的花瓣随风摇曳，连片的花海与白墙黛瓦的村舍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灵动的乡村画卷。游客们纷纷驻足观赏，拍照留影，沉浸式感受乡村春日的生机与美好。
20: 走进来，颠覆了我对村庄的传统印象，整个村庄被花儿所围绕，心情舒畅。芍药既装扮了村庄，又是上等的中药。

0: 教材，尊严又尊职。
1: 这方令人沉醉的花海背后是南口村深耕美丽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早在2023年，南口村借力宜居同城行动，精准盘活村民房前屋后及村庄闲置空地，套种牡丹、芍药、桔梗等中药材，让闲置土地活起来。每年四月中旬，芍药如期进入盛花期，连片花海不仅让村庄颜值大幅提升，更成为吸引游客的网红打卡点。为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南口村不断扩大中药材种植规模，创新推出空地入股模式，引导村民将房前屋后的闲置土地入股参与种植。据测算，待中药材成熟收获后，每户村民可获得超1000元纯收益，真正实现了环境美化与经济效益双提升、双丰收。
2: 原来我这个地方都是杂草丛生，都是荒山野岭，后来经过村里来加管改造，现在种了一些山药，现在这个山药已经成熟了，他们就是一边这个一边花海呀，很好看，还很多人很多人都来欣赏，马上就有收益了。
1: 如今随着美丽经济持续升温，南口村正逐步构建起集生态观光、特色种植、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发展模式，让颜值变产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3: 我们已经扩展到6个村民组，整体种植面积大概在120亩左右。每到这个花期盛开的时候啊，吸引很多的市民到我们这个地方呢打卡拍照。这个芍药种植大概5年，会有收获。亩产收益大概在10000元左右，会带动附近的这个村民和村级的就业和增收。
1: 桐城台于大国、吴春富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面对癌症的筛查，广大乡镇地区往往面临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通过哪些方法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呢？中国科学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院长袁双虎给出了专业的解答。
5: 那我想问一下袁院长，有没有一些简便的可以在我们乡镇卫生院这样级别的医疗机构就可以帮助到我们乡村地区的老百姓，能够早期发现一些癌症？
6: 现在我们的乡村到镇这一级，基本上的卫生院会配备 CT 的，所以我们说的第一档螺旋 CT 实际上就是普通的我们最常用的 CT 就可以做的。所以从设备角度来讲，我们在出现一些异常症状的时候， CT 可能是最基础的检查的方式，像胃肠镜可能很多乡镇卫生院很难能够完成。另外我们现在有很多癌症筛查项目，有时候会开着这种大车去到我们各个村里去做筛查，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也要抓住。但是车上一般也会配备很多检查的设备，像磁共振、 CT 还有乳腺的钼靶等。最重要的还是防癌的意识，要去做体检。根据目前的发展状况，其实我们绝大部分省份的乡镇卫生院已经是可以筛查出大部分肿瘤了，如果到了县医院基本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